0: 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
1: 小叔来的。
2: 雪花，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0: 他平安就好，
3: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撞撞南墙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4: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3: 嗯，咱们就开干。
2: 你还看不看？
4: 我不看。
1: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照片好？
5: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6: 长征三号桥在西昌发展中心首次挂设。
7: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5: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8: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9: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
10: 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
9: 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2: 哟，医生啊！哟，
3: 严冰是上海人。
4: 他妈叫严冰。
2: 那就是严冰了。
5: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
6: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她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0: 好，去吧，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第49页。
7: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啊，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啊。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8: 好，好，好，
7: 严大夫啊。哎，人呢？
9: 赵婉。
7: 哎，严大夫。啊，
8: 你好，严大夫。
1: 你好。
9: 你们好。
0: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6: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8: 会的。
1: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10: 谢谢你，雪花。嗯。
9: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隐睾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还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0: 嗯，谢谢你啊。
9: 不客气。
11: 阿拉去哪儿啊？
12: 阿拉要回家。
11: 哎，别着急走啊！
12: 你去哪儿啊？
11: 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
12: 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11: 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2: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13: 住手！哎，
14: 小花呀，小花。
6: 干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
14: 咱跟老师说了
6: 的。走吧，上。
14: 谁打你呀？咱们是怎么
6: 打呀？
14: 小花就管了。
6: 有事儿吗？瞎忙上的。二放下。
11: 不放怎么的？
6: 放不放？
11: 坐，停！
6: 你没事吧？
14: 我家呀。
6: 咱四个结拜吧。
14: 啊？
6: 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
10: 嗯。
6: 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8: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6: 怂样。
10: 我也先回家了。

0: 干啥啊？你敢不敢？
1: 你说咋样就咋样。
0: 还是你要干。走，追他们去。不，你过来，你别出去、啊。
2: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要！你别出去，你过来。
2: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0: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3: 干什么呢？这是
0: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4: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0: 没有。
3: 儿子，快出来。
2: 我不要，她不勾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3: 他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

0: 说。啊，今天我最爱的排骨。
1: 知道。
2: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0: 那我今天不吃了。
1: 吃。
2: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0: 嗯。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1: 哟，特大喜讯呐！
0: 啊，
1: 男生女生啊？
0: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
1: 哦，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0: 还行。
2: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
0: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1: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0: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1: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3: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4: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3: 啊，
4: 真厉害啊。
3: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4: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也没，你可不能这样啊。
3: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4: 欺负你？
3: 嗯。
4: 你下次交报一起。他怎么敢？
5: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6: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5: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7: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8: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
5: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8: 那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6: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8: 我不会。
6: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儿踢球。
8: 行。
6: 思雨，东方红，过来。
9: 你先踢，
6: 快点。
0: 咋了？
9: 咋了？
6: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0: 不用写咋都行。
6: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0: 哎，叫小虎队吧。
6: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吗？
0: 哦，
6: 做啥呢？叫小红花吧。
8: 小红花行。
0: 行啊，就叫小红花。
8: 来
0: 来来，一二三，
10: 小红花。
8: 快进来。这是我房间。
0: 哦，哎，
8: 嘿，那是啥呀？这是我爸说。

0: 哇，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1: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2: 嗯，经常写。
0: 这是啥？
3: 半踏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忙。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
1: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0: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啊。
2: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0: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1: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谢谢爸，谢谢叔。
1: 来来来，
2: 慢点啊。
3: 高总，谢谢了啊。
4: 客气了你。
2: 林明，
5: 进来吧。
2: 林明，你看见我书房的正址了吗？
3: 怎么会这样啊？

0: 你俩聊啥呢？
1: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彬，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头。
2: 雪花，我们闯祸了。
3: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为花忙。
2: 那后来呢？
3: 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你妈妈怀孕了，她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

0: 都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
2: 应该好了吧？
1: 那试试。

0: 早知道这个样子，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
1: 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2: 你说这严大夫也是啊，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3: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2: 那不挺好的吗？
4: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要是放在我们家玉柱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0: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
1: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4: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直咋办？
2: 对对对，
1: 哎呀，好好想想。
5: 哎，玉叔
0: 啊，
5: 来来来，师傅、啊，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0: 啊，好好。
5: 怎么样？啊，
0: 我怎么觉得一样的、啊？
5: 是不是？哈、啊，我比一下啊，一下
0: 窄了，
5: 还短了，
0: 这可咋整啊？
5: 这还有别的吗？
6: 没有了，就这个。
7: 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
8: 就这个，这个，你看，
2: 反正还有好几块。
9: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哎，
2: 那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7: 我那儿有啊。
2: 嗯。
7: 我那儿有。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器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度。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块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万。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啊，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
1: 啊，
0: 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
0: 嗯、
2: 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0: 挺合适啊，
1: 挺合适不成？
0: 俩袖子一边一个。
1: 那废话，废话，这有仨袖子的。我问问您，穿这马褂谁的？
0: 您问这马褂谁？
1: 是谁的？
0: 马褂谁的？
1: 嗯，
0: 你看现在谁穿着呢？
1: 你穿着呢？
0: 我穿着，你管那是谁的干嘛呀？
1: 哎呀，你这叫什么话？我得问问
0: 你。你问问，你问这不像话，不像中国话。
1: 怎么呢？
0: 哦，人穿着马褂，你问问，你走马路又穿西服呢？赵先生，您的西服是谁的？不打起来吗？
2: 哎呦，
1: 我跟您说两回事儿，
0: 就是
1: 您这件我就得问问，
0: 你得问问，
1: 我就得问问您这件马褂是谁的？
0: 哎，马褂你问谁的？
1: 啊，对了，
0: 他这个你管那个干嘛呀？我穿着不就得了吗？
1: 那不行
0: 啊，
1: 我必须得问，
0: 必须得问。
1: 哎，
0: 马褂，我得告诉你，
1: 嗯，
0: 马褂谁的？
1: 您跟我说说。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俩告诉你，看这马褂。
1: 嘀咕什么呀？
0: 叫别人听见不合适。
1: 谁不想听听？大点声音，大家都想听。
0: 马褂，
1: 哎，说，
0: 我这人挺唯物的。
1: 嗯，
0: 马褂是他的，
1: 他的
0: 呀，
1: 是他的。
0: 那就他的，
1: 脱下来
0: 干嘛？
1: 给他。
0: 哎，胡说八道，不讲理。
1: 哎，怎么了？人家的马褂，你不
0: 给马褂，我穿着怎么能给他呢？岂有此理！你给他都要卖了呢？啊？
1: 他把他撕了，碍你什么事？
0: 就是
1: 啊，进来
0: 了。人家的这马褂，他马褂他不能给他呀。
1: 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呢？
0: 他有道理。这马褂我不是从他手里借来的。
1: 你从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的，你不得给人家吗？
0: 就是啊，你当我白穿他马褂？穿马褂我不白穿呐，
2: 你还给利息了？
0: 你先别着急，我就跟他说。
2: 你说
0: 跟他说。
1: 您这意思穿他这马褂不白穿
0: 啊？对，我穿他
2: 说不白穿，我得问问他。
0: 你问问
1: 既然你说不白穿，你说是怎么了就不白穿了？
0: 你说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
1: 啊。
0: 就这天儿，我先热，
1: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0: 我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2: 啊？
0: 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啊，那您说我听。
0: 你别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1: 是吗？
0: 这马褂啊，又不是我的，
1: 对，
0: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2: 对，
1: 是
0: 遗留下来的，
2: 没错。
0: 老爷子去世了，老太太就把这马褂保存起来。
1: 是啊，
0: 我呀交的那朋友都70多岁的、60多岁的、8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文学家就是大学者，他们都常跑马褂，我管我大褂，我没有马褂。
1: 嗯，
0: 我听说李金斗啊，他们家里就保存这么一件好马褂，在他妈那柜里呢。我那天去了，我见着他妈了。
1: 嗯，
0: 他妈您知道吗？我这见过。
1: 是
0: 他妈是一个老太太。
2: 废话，太太老头是我爸爸。
0: 对，你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1: 这长学问，这长
2: 太太，
1: 这是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呀，呵，他妈跟我这客气。
1: 嗯，
0: 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
1: 嗯，
0: 我说嫂子您好。
1: 嫂子
0: 啊，嫂子，
1: 哦，
0: 他妈跟我论哥们呢，
1: 大辈儿
0: 叫嫂子。
1: 嗯，
2: 这还是我舅舅，
1: 还是娘家人呢，这是。
0: 我不是五魔，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1: 你们有亲戚是吧？
2: 哎，
1: 有亲戚。
0: 反正我先穿会儿吧。他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就说简单接说吧。
1: 嗯，
0: 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您马褂，您看我穿，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呀，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在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头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脖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儿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这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他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这
1: 真是不白穿。
0: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1: 太对，
2: 你说这白穿。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
1: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2: 啊，你怎么信他的？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啊？
1: 你天是一
2: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你别掺和这事。
0: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
0: 你当着那么多人，你这把马褂？
2: 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0: 不是，我不
2: 是，
0: 咱们说好了吧？
2: 什么？
0: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赵二爷，赵二爷，我得去。
2: 你这马褂你什么时候给我？

0: 三天，
1: 在星期二
2: 夜里两点半给我送去。
1: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2: 哎，我得穿着，我星期三我穿的。
1: 晚点，
2: 转天什么时候？
1: 早上5:10。
2: 我起得来不啊？
1: 咱就星期二吧。
2: 星期二
1: 下午2点。
2: 不，中午12点。
1: 12点人吃饭，我能办法过吗？
2: 一点
1: 还没吃完呢。
2: 一点还没吃完呢。
1: 一点半。
2: 一点半。
1: 拉钩。
2: 好，拉钩。
1: 1:35。
3: 嗨，为5分钟矫情半天。
2: 我其实不在乎这个，但是你说这话不好。
1: 怎么你
2: 是不是
1: 你当你
2: 这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1: 我
2: 你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有点意思。
1: 再点，
2: 行，还是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3: 什么岁数的人呢？
1: 我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2: 不，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
1: 你跟他聊什么？
2: 你问
1: 他，他没
2: 上
1: 学，你跟他聊会
2: 儿。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你看。
1: 别
2: 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
1: 哎，
2: 我跟他聊会儿天，我爱跟他聊天。
3: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1: 对，我坐下来，得让我坐下
2: 啊。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会儿话
1: 啊。
2: 你穿着马褂没关系，让我心里痛了，白给你都成。
1: 哎，我坐会儿了，
2: 坐会儿。
1: 老几位，我不坐下了。
3: 哎呀。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票都不卖。这个，
1: 我是得谢我。
2: 他这人就这样，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3: 是啊，
2: 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是啊，
2: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
3: 嗯，
2: 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啊，对不对，老几位？
3: 倒是形象不错。
2: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
3: 嗯，
2: 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哦，你还有学问呢。
2: 我留过洋啊。
3: 是吗？
2: 我有本子。
3: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2: 汽车本。
3: 那您什么本子？
2: 大本。
3: 大本。
2: 对
3: 啊，
2: 咱们
3: 嗯
2: 博士钱。
3: 什么您什么您
2: 博士钱。
3: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呢。
2: 那是来晚了，博士后。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
3: 赶明儿谁要考博士，一定得起早。
2: 哎，我不爱跟他们说话，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3: 是，
2: 我不爱你，
3: 不愿意跟他们说。
2: 说好难受，心里不好受。
3: 对，
2: 出门家等着。
3: 等谁呀？
2: 等朋友看我来吧。
3: 哦，
2: 正等着呢。叮咚，哎，来人了，
3: 有人来。
2: 哎。
3: 谁来
2: 了？益友，
3: 好朋友，
2: 好朋友都是文艺界的。
3: 都谁呀？
2: 梅艳芳。
3: 我再问问，谁？
2: 梅艳芳。
3: 梅艳芳。
2: 哎，后边跟着高秀敏。
3: 还有一个呢，
2: 傅彪。
3: 他们家是不是住着八宝山附近的？
2: 有功夫您上我这串门去。
3: 吓人吧，你说这
2: 几位点菜吧。
3: 点
2: 刚要点菜，就听楼下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3: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2: 不啦不啦不啦不
3: 啦不啦不啦
2: 不啦不
3: 啦
2: 不啦不啦
3: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烤鸭子飞上来
2: 啊，
3: 还没脑袋，
2: 没脑袋呀、啊！
3: 这能有这种事儿？
2: 不信你问去呀、啊！
3: 我又问谁、
2: 啊？你问他去呀、啊！
3: 他知道
2: 。
3: 好，
2: 能胡说八道吗？
3: 来，来，李先生，来。从楼下飞上一只烤鸭子来，
2: 哎，
3: 还没脑袋，
2: 就是。
3: 您说这个事儿有没有？
1: 有。我吃那鸭子屁股了，
2: 就是嘛。
1: 好，那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叫他这个鸭子，他我弱呀，
3: 是
1: 他这个
3: 输您自己的，
1: 我怕您弱呀，
3: 怕您输您自己的。
1: 哦，对了，你 鸭子一烤啊，它有的，它烤急了能不飞吗？
3: 你急什么呀？
1: 我废话，急了就得飞。爸，你爸的光急眼烤你，你飞不飞啊？
3: 你听这像话吗？这个。我就得问问您，他怎么飞上去的？烤鸭子没脑袋，怎么飞上去的？
1: 就飞上去了。
3: 这就飞不成，怎么飞的？
1: 别了，在哪儿吃？在哪儿吃的饭？
3: 前门外独一处
1: 。独一处，长楼庄上。
3: 哎，
1: 长楼庄上没脑袋鸭子。
3: 对，
1: 飞上去了。前门外旁边有一家全聚德。
3: 对，是啊，挨着
1: 鸭子店。对过是大栅栏，大栅栏，大栅栏里边有一个粮店街，粮店街里边有一个中和戏院。
3: 您上我们这画地图来了？
1: 这鸭子这就上去了，
3: 是吗？
1: 中国医院后头有一小胡同，小胡同那住着一猴儿爷，大高个儿，细高挑，金八扇，小圆脸。
3: 我们不管这，
1: 就觉得小鸭子他姓猴啊，名字叫侯立青。侯立青呢，那天来几个朋友，侯立青、李了半、张了得、朴了四、赵了五，都上他们家吃饭。
3: 几位？
1: 他这个菜啊，叫完了之后啊，还是不够。侯立青说了，这样吧，咱们全聚德就要小伙计给咱们送一只烤鸭子来，独一处旁边就来了。
3: 那是，
1: 那几家饭馆都在一块儿，
3: 不远。
1: 他这个全聚德据说是个老早的，是一个山东馆。现在叫北京馆，山东馆一般的掌柜的说话都非常好听，烤鸭子包饺子非常好听。在里边那个小伙计不叫小伙计，
3: 叫什么呢？
1: 都叫学徒的，叫小立本。
3: 小立本，
1: 小立本有时候给提个饭盒，给人又叫菜的，给人送菜的，要送鸭子也送。比方说你要两只鸭子，他有一根小扁担，这扁担呢四尺来长嘛，有那么六寸多宽，二寸多厚，一挑两边有俩钩，这俩钩呢一尺多长，这钩子勾在鸭子脖子上，这钩子勾这鸭子脖子上，咱们一挑二郎担山。这位先生要一只鸭子呢，往后边一挑，前边一窝，就这样就可以送去了。那天那这侯立青侯二爷要一只鸭子，那么掌柜的就道：“哎，小立本给这个侯二爷送只烤鸭子去。”鸭脖子勾在这钩子上，小立本扛了，赶紧去。哎，是掌柜的，我这就来，你姓好吗？刚一出门，走的特别快，打对过过了一大个，1.80米的个，前胸别肚，看样子喝了两盅酒。小立本走道太快了，咣踩人脚上了，刚要鞠躬。哎，老先生，刚要对不起，那个喝醉了，搂头就一嘴巴，什么对不起？啪一大耳光，这下子被小立本给打急了。你看你这个人太不礼貌了，我就没鞠躬，还要跟你说好话了，你就打我一大耳光，我告诉你，你欺负我死小孩，你打我大耳光，我拿鞭子，我怎么我抽你？这下可要了命了，
3: 怎么了？
1: 臭你！
3: 是
1: 他忘了后边这钩子挂着一只鸭子呢，这鸭子脖子已经糟了，我臭你脑袋掉了，这鸭子跟带着脖子日这楼窗正开着呢，这没脑袋的鸭子啪，你有点太不像话了，这胡说八道都到了天了，你幸亏是烤鸭子飞上去，
3: 是是是，
1: 你这两碗豆腐脑我怎么办呢？我天准上话了，
3: 这不亏还有您吗？舅舅
1: 亏得会好说，你舅舅你太不像话了。
3: 哎，好好好，
1: 我您能有这么一徒弟？
3: 哎呀，行，有点意思。
1: 这马褂啊，
3: 快十年
1: 我还活了十年，我今年都68了，我还活十年，
3: 活10000年。
1: 哦，我王八别我归。
3: 哎，
1: 说白话，咱走吧。
3: 不，
1: 我真
3: 你啊，我饿了，我请你吃宵夜。
1: 啊，干什么？
3: 你坐着
1: 还聊啊？
3: 你再硬会儿。喝点水，我再跟你说会儿。受不了！
1: 哎，你这山火锅你知道
3: 不好，
1: 有包包用的。
3: 好，
1: 你再跟你舅舅聊两句。
3: 哎呀，真行！您大家可都看见了，您可都鼓掌了，鼓掌的是都看明白了。我可建议您这明白人回家有那闲钱做两件马褂预备着啊，关键时刻他真顶用。
2: 说这话没用，是不是？哎呀，美呀，是不是？
3: 高兴，
2: 这当然了
3: 啊，
2: 烤鸭子飞了梦白吃完了，
3: 是
2: 吃完了之后要跳舞去，要看电影去，干嘛呀？看那干嘛？太俗了，走，跟我走。
3: 哪儿去？
2: 中央电视台那塔那儿。
3: 电视塔、哦、
2: 看看北京的夜景，
3: 那漂亮啊！
2: 北京夜景现在多美啊！
3: 对，
2: 到了上面把窗户打开，站着看夜景，正看着呢，就听。

0: 啊，这样吧，看咱俩兄弟多年，免费给你上一课。
1: 好啊，
0: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有多复杂多难懂吗？
1: 怎么复杂了？
0: 你知道为什么女孩一年365天天天在减肥吗？
1: 天天。
0: 为什么一边减肥还一边吃零食？为什么下楼去趟超市还要化妆？为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为什么有洗不完的澡？为什么上厕所要那么久？为什么上厕所需要人陪？为什么上厕所还要带个包？
1: 为什么你总盯人上厕所？
0: 就那意思，就那意思，你懂不懂？知道女孩说没事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随便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不是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有的时候是可以，有的时候是绝不，请问，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 那大哥比我还懵了，对。
0: 好意思笑话别人，
1: 我俩差不多。
0: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让你说实话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让我说实话，那我就顺着她说。
0: 哎，刘明远，你说实话，这衣服好看吗？
1: 好看。
0: 说实话，好看吗？
1: 好看呀。
0: 好看就完了？
1: 还让我给他买呀？
0: 这不废话吗？多明显呀。我告诉你，你要买得起就顺着说，买不起就反着说。哦，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看吗？
1: 不好看。还比我还难看了。你要穿上咱俩就一样了。
0: 就这学得快，
1: 机灵着呢。
0: 再问问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去玩了，你女朋友问你开心吗？你该怎么回答？
1: 我出去玩了，我开心呢。
0: 看来没有我，你也挺开心的呀。
1: 啊，那不开心。
0: 不开心还出去玩？
1: 那应该怎么说呀？
0: 还行。
1: 还行，
0: 但是有你就完美了。
1: 可以呀、
0: 学着点。
1: 是正在学习。
0: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跟你说她肚子疼，你该怎么说？
1: 多喝水，肯定是不对的。多喝热水。
0: 怎么非得喝水呢？
1: 那要你怎么说？
0: 别瞎说。你哪儿有肚子？
1: 天哪，我发现我还差得很远呀。
0: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呢，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了解的。
1: 还真是。
0: 要想了解这个女人，你得多观察多总结。
1: 对，
0: 但是话说回来，像你这么难看的，光了解远远不够。
1: 不要老提我难看。
0: 我告诉你，要想得到这个女人，你得会哄。知道怎么哄女人开心吗？
1: 给钱。
0: 非常好。
1: 说对了，说对了，
0: 你总算说对了。
1: 咱知道。
0: 我告诉你，就是给钱。但是给钱是一方面，最主要一点，你得知道怎么给，给多少，这里可有学问。
1: 那怎么给呀、
0: 比如说你给他发微信，吃饭了吗？
1: 问候一下。
0: 发个66.6块的红包，
1: 这就发一个。
0: 我想你了，发个52.1块的。下班打车回家吧，发个77.7块的，
1: 这就196.4块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
0: 你还算着呢。
1: 废话，废话，过日子不得算呢？
0: 这不就追他的时候吗？等你过上日子，这还用吗？哦，
1: 渣男。渣男呀。但是我很认可你。我觉得可以。
0: 渣男像话吗？这叫智慧。

0: 这是是，
1: 好好学着点，
0: 我听着呢，
1: 好好想想。哎，比如说情人节了，想想送什么。
0: 情人节送花儿，
1: 你也就到这儿了。
0: 送花圈。
1: 那彻底到这儿了。
0: 鲜花圈
1: 有区别吗？鲜花圈，情人节不是清明节。
0: 知道，我知道。
1: 想好再说。
0: 送香水儿，
1: 能有点心意吗？啊，
0: 巧克力，
1: 吃巧克力长胖不知道吗？
0: 减肥药。
1: 你怎么没送我个秤啊？
0: 对呀，
1: 对个屁呀！你自个儿过吧你。
0: 别嗨。你别走啊，你走什么呀，你别说一半不理我了。
1: 你就不能送点实用的吗？
0: 啊，实用的呀，实用围裙。
1: 以后让我做饭呗。
0: 瘦脸霜。
1: 嫌我脸大。
0: 去皱面霜。
1: 你是觉得你特逗吗？
0: 送双鞋。
1: 想让我走。
0: 送你一本书。
1: 你怎么没送我高考模拟卷呢？刘明远，你知道什么是浪漫吗？你自个儿过吧你。
0: 哎，你别老走，你跑什么呀？不是，我哪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1: 刘明远
0: 干嘛呀？
1: 我嚷嚷了俩月我喜欢那条项链，你没发现吗？我购物车里那么多东西，你就不知道参考一下吗？你翻翻我的收藏夹。刘明远，我告诉你，我不要礼物，不要礼物，礼物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心意。现在知道送什么了吗？
0: 我想送你回家。
1: 你送我出家吧。
0: 这天哪，这是女人吗？这是女鬼呀、啊！
1: 看见了吗，各位？这就懵了。
0: 哎，早就懵了。
1: 告诉你，千万别懵。遇着这种情况，我教你啊。你陪她逛街，看她喜欢什么，就买了送给她。
0: 就这么简单，
1: 就这么简单，
0: 陪他逛街。
1: 哎，
0: 那他挑的东西要特贵怎么办呀？不好看。

0: 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您拿我来说呀，
9: 啊，
8: 我愿意创作一些这个跟文学相关的作品，
9: 喜欢，
8: 因为从小就喜欢，
9: 是
8: 这点上呢，我搭档
9: 啊，
8: 叶鹏
9: 怎么了？
8: 差一些，
9: 我怎么会差点呢？
8: 你看这，当着大家伙儿别不好意思啊，
9: 怎么了？
8: 咱俩一块长起来的，
9: 是
8: 他写作文不行，我见过他14岁的时候
9: 啊
8: 写的日记，
9: 怎么写的？你给说说。
8: 您别说啊，
9: 啊，
8: 字儿不错，
9: 哎，练过字，
8: 字不错，蝇头小楷，
9: 哎，
8: 开篇7个字，
9: 嗯。
8: 于今日，尿床灾。哎，你听，这像14岁孩子写出来的词儿吗？
9: 这还不像14岁孩子干出来的事儿呢，这个。
8: 这样的啊？
9: 哎呀，我这不怎么样，我
8: 这写的确实是不行，
9: 就不如不写
8: 啊。打小我们一块长起来的
9: 啊，
8: 那个80后的作文啊，
9: 嗯，
8: 咱说实在的，就那个差文章啊，
9: 嗯，
8: 都有模板，
9: 就这还有模板，
8: 大俗套啊
9: 啊！
8: 一写他准落那大俗套里。
9: 怎么写啊？
8: 他那都能4-6句总结出来，
9: 是吗？
8: 他的作文啊
9: 啊。
8: 男的准叫小明
9: 啊啊，
8: 女的准叫小红，
9: 是啊，
8: 春游准得去公园
9: 啊，
8: 成语绿树阴浓，
9: 对对对对对，
8: 老太太要过马路啊
9: 啊，
8: 准得赶上红灯，
9: 嗯，
8: 你给老太太扶过去
9: 啊，
8: 胸前的领巾更红，
9: 嗯，
8: 老师要批改作业
9: 啊啊，
8: 白天肯定不成，
9: 是吗？
8: 晚上路过办公室，
9: 嗯，
8: 里边灯火通明，
9: 对，
8: 考试赶上作文
9: 啊，
8: 那你更是头疼。
9: 哎呀，
8: 对着试卷2小时
9: 啊，
8: 就写俩字儿，叶鹏。
9: 哎，我呀。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哎，嘉瑞啊，这个老房啊憋屈了十几年，
2: 进门先过冰箱关，
1: 这个厨房摸黑啊摔这个调料罐，
2: 您猜这月第几罐？
1: 设计师亮出手术刀，
2: 厨房拆改换拼图，
1: 您说这些年亏不亏的吗？
2: 嘿，过到凭空画出通天柜。
1: 您说这屋里太黑可怎么办？
2: 稳坐客厅掉束光，
1: 老房亮出偷天计，
2: 拆堵墙亮堂堂，
1: 爹妈笑出少年光。视觉效果怎么样？
2: 特别的敞亮，特别的通透。
1: 对，
2: 而且我一进来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1: 对对对对，
2: 一进来把衣服鞋帽往这一挂，钥匙往这一搁，就在这换鞋了，直接就进去了，特别的方便。
1: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施老化设计，你看它这个转角都是圆的。
2: 是的
1: 啊，老人
2: 会磕着碰着什么的。
1: 对对对对，他们家有一个，你感觉视觉效果上为什么特通透？因为它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2: 是的，而且都是这种大块的地砖，干干净净，整洁明亮，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打理。
1: 哎，感觉特别好，是吧？妹，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他原来这个地方是他厨房的门
2: 啊，厨房的门在入户这儿，太奇怪了。
1: 对，你觉得他是不是特别不合理？哎，所以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他门移到了里边。
2: 哦，然后这边做了一组定制的家具。
1: 对，所以这就方便。
2: 都说金厨银卫，哎，傅老师您刚说了呀，厨房门放在了里边，那厨房的面积会不会变得太小了？
1: 所以接下来咱们俩还是应该分工带着大家伙去参观一下改装以后的厨房跟卫生间。
2: 走，从客厅呢走到厨房，在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台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适老化，我觉得是安全又贴心。那走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厨房颜色是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简约和大气。那这边呢就是洗切区域，这边就是炒菜的区域，洗切炒菜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咱们厨房打造了双一字形橱柜，这样不仅加强了储物能力，

0: 还增加了操作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油烟机是一个顶侧双吸，有多少的油烟也不害怕，都会被它吸走了。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墙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插座面板，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就给您安装，安全、整洁、干净。厨房我们是参观完了，不知道傅老师那边的卫生间参观的怎么样了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1: 现在给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龙大姐家这个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小的卫生间。您看它这个，首先这个门是长虹玻璃，这种门呢就最大特点是透光不透影，可以保护我们主人的隐私。他们家这个卫生间虽然没有做专门的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齐全。您看啊，坐便器、沐浴器，然后洗手的，包括到了冬天我们这个暖气，我觉得我们设计师设计的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您看它的脚底下通铺的地砖，而且呢出来进去都非常的平，这种非常暖心的适老化设计，大家夜里比方说老年人起个夜上个卫生间，不至于磕着碰着绊脚啊。而且它这个手盆啊，洗手的盆底下也是悬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总而言之，这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咱们的餐厅区域了，水吧台、餐边柜，之前的入户的这些衣柜啊，连成了一体
1: 哦。而且我还发现啊，妹妹，它这个窗户这设计的很人性化。
0: 是的，窗户底下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1: 老年人生活，我觉得还是便利是第一的。
0: 其实有很多的老家具也摆放在这儿，
1: 对，
0: 经过咱们设计师的设计啊，它一点都不违和，一点也不突兀，还反而融成了一体。咱们的地面呢，还是通铺大地砖，
1: 对，
0: 没有什么门槛啊，或者这样的路面不平的情况出现，所以老年人晚上出来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1: 但是我觉得啊，家人妹妹，这个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休息跟睡眠。
0: 没错，那咱们去卧室看一看。
1: 没错，
0: 这就咱们的卧室了，你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老家具跟定制家具融为了一体，一点都不违和。
1: 哎，
0: 你看那边的定制衣柜啊，特别的大，我觉得能放下好多的衣服。
1: 对，所以它屋里显得特别的整洁。
0: 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茶歇区，没事的时候在这喝

0: 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1: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0: 不是，那胖子呢？
1: 跟着桌子来的。
0: 他是不是有病啊？
1: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0: 哎呀，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1: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0: 对，魔法师都得提扫帚。
1: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扑下令卡塞，砰！
0: 又召唤呢。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1: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啊！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啊！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0: 沾魔法就这味儿。
1: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啊！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0: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1: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啊？
0: 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1: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天兄烧火，抬下吧，抬下吧，抬下吧。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0: 这我得记录一下，
1: 包括魔法药水学、
0: 啊、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1: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0: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1: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0: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1: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哎，
0: 您多少透露点。
1: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哎，
0: 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1: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0: 多不容易。
1: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0: 这不倒腾吗？
1: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0: 我还得等雪崩，
1: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0: 我还回得来吗？
1: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0: 什么功效？
1: 驱赶蚊虫。哎，
0: 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1: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0: 还必须得学呀。
1: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0: 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我站在原地啊，念动咒语啊，切克恰克阿婆夏林卡塞碰。不是，
0: 怎这么小声？
1: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0: 啊，是瘆得慌啊！
1: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0: 怎么样？
1: 我就来到了啊，你这个位置。哎，这
0: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1: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啊！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婆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婆夏林卡塞碰。哎哎。
0: 您是不是就到了
1: 这个位置？切
0: 啊！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不是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1: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这
0: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1: 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0: 闭嘴。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漂起来。
0: 你让它漂，
1: 这个这个恰克恰克阿婆夏林卡塞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他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1: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啊！
1: 行行行，
0: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里个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呦呦呦！哎呦！哎，真飘起来了！哎，
1: 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吧？哎，
0: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1: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哦。
0: 魔术啊！
2: 咱是主角。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4: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2: 大家好，大家好。
1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2: 当然了，
15: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5: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1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5: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

0: 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
1: 要引起高度重视啊！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对。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
0: 右眼120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是，那就坏菜了。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
2: 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 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
3: 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0。 6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延华。 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 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
0: 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

0: 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6.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086.6 6 ZL2017-2-10086.6 0506.5.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0: 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2: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敢做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永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永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大不大个？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3: 哎，
4: 左眼。 看到这儿，看着一点五了，
3: 这不。

0: 差多少？差不一般了。哎、
1: 他带勇士队，
0: 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2: 嗯，看见
0: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带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拿了。啊、
2: 我带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0: 带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2: 带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0: 他原来带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2: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0: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2: 勇士的，不怕切熟了。
0: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带着镜子擦地，原来带着镜子咔咔别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2: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0: 现在他都看见了，
2: 黑点都看得见。
0: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做动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3: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

0: 发了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
1: 这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小兰，嗯，没有了。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嗯，腰还疼啊。好多了。嗯，坐下陪着。哎，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皮子快磨秃噜。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何伯。
1: 这点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都跑瘦了，点烧烤。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称不准长胖，啊？哎呦，没有，不能笑，不能笑。嗯，真吃啊？嗯，给你点个腰子，你行不行？
0: 不来一个。哇，
1: 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
0: 哎呀，还是没禁住诱惑呀！你跑了一天，再把私料也可以。我呢，
1: 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韩川退休了，但是在这行业里呢，人脉还是挺广的。都还没看着吗？
0: 事前颓废的跟死鸡了似的。我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机，我真早就骂了。
1: 我事先声明啊。
0: 偶尔骂一顿可以，我骂人家报废了。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
1: 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

0: 王春涛那边啊，
1: 嗯，
0: 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
1: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您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0: 你不是吃醋吗？
1: 我干嘛要吃醋啊？
0: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的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1: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0: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我。
1: 我喜欢，我在乎。
0: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1: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0: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1: 废话，我早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人。
0: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1: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
0: 大声点儿。
2: 妈妈，
1: 你赶紧把孩子叫醒。
0: 哎，儿子，你怎么起来了？嗯，过来过来，咋了？
2: 你们这个怎么不叫我？
1: 咱那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2: 那你们还吃？
1: 我们
3: 这不是。这个
2: 我也要吃
1: 啊！
0: 你这有辣椒啊，快快！
2: 我能吃辣。
0: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1: 行吗？
0: 你自己吃，我弄他一下。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爸爸，你这房子好大啊！老了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好，
1: 小硕，你看那边。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0: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
1: 小硕，
0: 看一看喜不喜欢？
1: 哇，好多玩具啊！
0: 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嗯，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1: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0: 当然不是，啊，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1: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
0: 啊，他是爸爸公司的员工，那又怎么样？哎，小硕，爸跟你说，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知道吗？我知道。爸爸，
1: 我能带同学来这玩吗？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硕，喝什么呀？
1: 随便。
0: 上学累不累啊？
1: 嗯，有点累。
0: 要不，
1: 好，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
0: 你想啊，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妈一样。
1: 我妈还是开飞机呢，可酷了。
0: 你妈学开飞机？
1: 嗯，你等一下。
2: 哎呀，何教练。
3: 我好像欠你一顿饭吧，想吃什么？我……哦，你不挑食，对，吃汉堡吧。行，听你的。
2: 你说的对，现在就给一辈子定性，太早了，所以我想再试试，去考民航驾照。
3: 自费学？
2: 嗯。
3: 学费多少？
2: 60万。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3: 什么时候走？
2: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0: 为什么？
1: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0: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
0: 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
1: 哦。喂，乖。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0: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拜拜。

0: 不不，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我说你们俩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1: 那是挺可爱的，你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好。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吧。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2: 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0: 说得有道理，也没什么缺点。
3: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0: 人能来就行了。
4: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3: 这么多吃的呀？
4: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3: 我追你啊？
0: 这句我可让你说啊。
3: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4: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
3: 嗯。

0: 好，爸尝尝。哎呀，看着不错啊。
1: 尝尝。
2: 哎呀，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睡了。
1: 哦，睡了。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我在哪？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了。
1: 那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
1: 我？难道就是真的遇不到？
2: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2: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啊老是有梦，别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导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要干嘛？
1: 这个是单飞仪式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
0: 不要了吧。
1: 这个必须泼。
2: 对，
1: 这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
0: 不要啊！别。
1: 单飞成功，
0: 谢谢。
2: 来，
1: 吃蛋糕吧。
0: 好。哎，你们不唱个歌啊？
1: 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0: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1: 唱歌。

0: 干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
2: 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3: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2: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了交集。
3: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
2: 那么大人才五岁，
3: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二十五，
4: 到时候指不定跟哪个姑娘跑了。
2: 哎呦，你别当人面说。
3: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2: 你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你。
3: 这事还在抢呢？
2: 小不灵，过来，过来，跟你商量个事儿。
3: 啊？
2: 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步，行不行？5公里，每天5公里。
5: 耶！
3: 成什么教你？成教你，干！到时候你也得跑，你不准骑车。
5: 我就要骑自行车。
0: 谢谢你。
1: 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0: 这个送给你。
1: 做的
0: 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呛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
1: 钢铁玫瑰。

0: 我很喜欢。谢谢。
1: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
2: 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
3: 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
2: 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3: 是吧？
2: 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
3: 我也是。
1: 再见，王一梅一号。再见，王一梅二号。
2: 哇！
1: 走了。

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的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所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我。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

0: 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是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

0: 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
1: 加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宣
2: 看员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五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井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0: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3: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4: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3: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4: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3: 看那个大的
4: 右眼
3: 大不大的
4: 0.2，
3: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4: 戴着镜子看到这儿，
3: 哎，
4: 左眼看到这儿，看到1.5了，
3: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4: 看见
3: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4: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3: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4: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3: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4: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3: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4: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3: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得长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4: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3: 现在他都看见了，
4: 黑点都看得见。
3: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是戴这镜子，我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

0: 没问题了，看源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对镜来以后，我这牙还行，还不疼了。我看那它不作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

0: 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了。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

胡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当时我也还在
1: 那三公子，老师，
2: 浩然，浩然，这儿散开，散开，
3: 散开，散开，散开。
2: 我们永志，你们俩带他去卫生院。
3: 哎，好，我来。
2: 所有的同学回教室自习。
4: 初步考虑是一个
5: 服务中毒，
4: 还好来点比较及时，
5: 不好意思，让一下哈。
4: 女孩吃点药就好了，男孩严重一些，我们马上需要给他进行洗胃。
2: 来来来，慢点啊。
4: 教室在外面等一下啊。
2: 好好。
6: 医生，他刚刚吐了很多。
7: 顾老师，
6: 你快点给他检查一下。
7: 顾老师，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6: 你们班也有啊？
7: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
6: 这可怎么办啊？
8: 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6: 食物中毒，
7: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给周校长打个电话。
6: 哎哎哎
7: 呀！哎，那周校长，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
9: 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院观察。
7: 王慧还难受吗？
10: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7: 你早上吃了什么？
10: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7: 那包的什么菜啊？
10: 土豆丝、酸豇豆，还有折耳根。
7: 顾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6: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7: 那些学生也是吗？
6: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7: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
11: 师长好，
12: 金花婆婆。
6: 哎，
12: 金花婆婆。
6: 哎哎，
12: 快快快快快！
6: 干啥呀？
12: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6: 哎，不要呀！哎，
12: 又娃娃吃了你的早餐，食物中毒进医院了。
6: 啥子？这么多卖早饭的，咋就是我们家中毒了呢？
13: 请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12: 听到没得？
6: 这咋可能呢？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12: 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6: 30几份。
12: 30几份？
6: 嗯。
14: 朱校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12: 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
6: 啊，
12: 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6: 不可能呢，咋了个老虎？
7: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91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14: 哎，陆老师，严不严重？
7: 不是，他们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15: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7: 啊，好，
14: 什么情况？
7: 谢谢啊。
15: 嗯，
7: 何广文吃了2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14: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2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7: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失忆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酸豇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12: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
7: 哎呀，周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1次2次的问题，你看是这么严重。
12: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3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7: 还有1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他家属，这个我都知道。

0: 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三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1: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这些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哎，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2: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3: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2: 你个害老婆背时的婆娘，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3: 咋是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学生在你这里吃完饭进医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
2: 嘿，你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4: 华西，松开。男老师也是就事论事嘛。
5: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
4: 你听到没给？
2: 早饭过日子啊！他们都那个欺负我了，你死得早啊！因为他们卖命都死久了，他们现在要撵我走啊！
6: 同学你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儿？
7: 校长，
2: 周校长，人找你。
6: 周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8: 丛俊生，
6: 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8: 不，方便。
2: 就怪你呀！
8: 华西，快起来吧！这是死里头来自救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2: 他是死里头来的啊！死里头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8: 华西，
2: 你是死里头来的，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一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3: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2: 啥子？要赔钱？我赔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给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4: 行了啊，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
8: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个这事，实在不好意思。
6: 没有。
8: 哎，安老师，快，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啊，
8: 没事，快，我给你介绍一下。
3: 哦，
8: 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6: 安老师你好。
0: 啊，欢迎。
6: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五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0: 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
4: 哎，安老师，
9: 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四届学生，有十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吃点黄瓜。
1: 好。
2: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
3: 已经没事了，就是医生说尽量吃清淡一些。
2: 你怎么样啊？
4: 我也没事了。
2: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们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哦，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还有很多，你慢来。
0: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哦。
1: 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哎呀，安老师啊，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她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她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1: 你是哪个想的嘞？
0: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她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1: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2: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3: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2: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地落在学生身上吗？
1: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2: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2: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嗯，要不然，
0: 是的，
2: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后怎么杜绝？
0: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了。
2: 哎呀，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哦。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0: 谁啊？
2: 你。
0: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1: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你个老头，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1: 张大了说。
0: 不是，我现在呀，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
2: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
0: 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我不好意思啊，都没多聊几句。
2: 没事没事没事，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替你分担一下教学任务，这样你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分管后勤。
0: 周校长，这你也是搞教育的，那些娃娃跟我这么久了，现在还有毕业班，这临时换老师不太行吧？
2: 毕业班还是让你带嘛，剩下初二的两个班交给丛老师。丛老师可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过来的，还被评为优秀教师呢，是吗？教学这方面你就放心吧。
4: 安老师，我向你表个态，虽然我在咱们学校只待一年，但是我一定会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教学工作当中去，争取让咱们学校的孩子在这一年的时间之内成 成绩再上一个台阶。
0: 你待多久？
4: 一年。

0: 那个，别忘了拿菜啊！那个学生等我吃饭呢，我得赶紧走了。
1: 你，
2: 安老师，
1: 见谅见谅，安老师今天练我都两次了。
0: 干嘛？你们光在这玩，怎么不吃啊？
3: 老师，我们在等您呢。
0: 这菜都凉了。
4: 这是我们刚热过的。
5: 我热的，想着您回来就能吃。
0: 行吧，来吧。你们还没给我介绍都带的是什么酸菜呢？
3: 这老师，这是我带的青菜酸。
6: 老师，我的是干萝卜酸。
5: 这是我带的酸豇豆。我带的是野葱酸，我自己挖的野葱。
0: 自己挖的呀。
3: 安老师，我今天没有带酸菜，但是我带了炒黄豆。
0: 我尝尝啊。
3: 好吃吗？
0: 很好吃。我第一次吃炒黄豆啊，还是10年前，那是我带的第一届学生，是你们的大师哥，叫张楠。我去他家，他自己炒给我吃的。后来再想找那个味儿吧，总也觉得好像不太正宗。
5: 我觉得还是肉好吃。
0: 上个月你们带来的酸菜瓶子我都洗好了，我给你们拿啊，记着带回去。
5: 韩老师，我爷爷昨天还问我呢，上次瓶子怎么没带回来。
6: 我奶奶也是。
5: 我今天带来的瓶子是菠萝罐头的，我吃的时候他再三交代小心点，别把瓶子弄坏了，这瓶子有大用处。我就想，就是装酸辣椒装酸菜嘛，还能干啥？
6: 你笑什么？
5: 冬天我奶奶常用那灌开水放在被窝里捂脚。
0: 捂脚还是盐水瓶好一点吧，老师也用。
5: 我奶奶她只要是玻璃瓶她都用，
0: 只要不是你奶奶捂脚的瓶子，给老师装酸菜就行。好了，老师拿了你们的酸菜，一会儿啊这些肉全部都吃光，你们俩没吃到的可以打包带走，好不好？
3: 谢谢老师。
6: 谢谢老师。
0: 来，

0: 离我们村里还有多远啊？
1: 老四，你看，就在那座山下面。哎呀，你们每天上学这么远啊？老四，慢点。哎，
0: 唠一把。
1: 老师，马上就到了。好。等等。这一两天就应该补课了，这就四五单，想钱都可以付出来。哎呦天，那你发财了？嗯，下学期的学费就给他们了。老师，他上回买的皮鸡那几百块钱呢？
2: 老师，小林，老师来，你咋个又不说一声啊？是你不让我讲话嘞。你没得事，关键时刻。
1: 好，这个陈班长安老师，他的家访，你们讲话。
3: 哎呦，那是来了，
2: 老婆。
3: 哎呀，坐坐坐。哎呀，
1: 没得事没得事，
0: 哎，
1: 你先坐。
0: 喝水，
3: 喝红糖水。
1: 我去做饭，煮猪菜。
0: 哈，
2: 我去帮张楠。
0: 好嘞。

0: 钱，怎么都来江总，好壮观哦！
1: 张楠那个娃儿啦，懂事得很。你看，一放了学，都帮我做事哎。
0: 张楠，他学习确实很好，小学毕业就用第一名的成绩考到了我们学校。
1: 是老师你教得好。
0: 那张楠的爸爸妈妈好久回来一次啊？
1: 他的爸爸七年都没回来了。
0: 七年啊？那他妈妈呢？
1: 他的妈妈在监狱里。
0: 那方便问他妈妈，
1: 我们那边一到夏天都缺水，为了争水争得个头破血流的。张楠六岁那年，他妈妈为了争水把他给弄死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 当初是判那个死缓，后来表现好都改为无期徒刑，后来又改为有期徒刑16年。
0: 那现在你们这家里头有什么困难没有？
1: 哪家没得点困难嘛，外父都是钱噻。好在张楠那个娃儿懂事，他爸爸还不时的寄点钱回来，日子很好了。
0: 奶奶你好厉害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想得开看得开。
1: 我都快80了，哪样事情没经历过吗？好也是一天，歹也是一天，活不开开心心的呢，一天愁眉苦脸的，那有啥意思嘛？
0: 怪不得张楠这么优秀。
1: 是你们教得好。
2: 你一直看外面是哪有意思？
3: 也不晓得安老师要聊好久，要是我做好饭他还没走咋个办？
2: 没得事，不断你的意思讲了，请安老师晚饭去我家吃。
3: 就你懂事。
1: 我每年呢都给他存一头猪钱，让他读高中使用。他那个娃儿从小都犟，又不愿意示弱。他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都是给猪儿做猪草，让猪吃了他自己才吃。
3: 韩老师，你给我回去嘛，这里面脏。
4: 没得事，我看看。
3: 喽喽喽喽喽喽喽，开饭喽！喽喽喽喽。
4: 张楠，你这个猪养得很好啊，都是膘。
3: 安老师，我们该回去吃饭了。哦，对，老师，刚才田如林说请你去大家吃饭，我就不留你了。
1: 你那个娃儿也是不懂事哦，哪里有客人到别个屋头去吃饭的？
3: 婆，我们家。
1: 我们家有啥子吃啥子，韩老师又不是嫌贫爱富的人。
0: 天如林，回去跟爸爸妈妈说，我留在张楠家吃饭了。
2: 好。
0: 走。
3: 炒黄豆，炒鱼和干。
1: 没带几样菜，自己吃哈。
4: 很好吃哎，我第一次吃张楠炒的菜，很有意义。
2: 安老师，我把肉端来了。
0: 怎么回事啊？
2: 我家妈妈怕你吃不惯她家的酸菜，就让我把肉端来。
3: 老师，她端来你就吃吗？
2: 安老师，我先走了。
0: 一起吃。
3: 好。
0: 张楠，把肉放在中间。
3: 不用不用，老师你吃。
0: 老师都说了，大家一起吃，来吧。
3: 老师吃，老师吃。
4: 给奶奶先吃嘛。
5: 一个星期作业泡汤了，
3: 是老师不允许的。你不，老师，我就是你张的对答案，作业我还是会自己做的。
4: 张楠，老师呀特别喜欢吃酸菜，我外婆家呀就是农村的，每次去她家里，她都会给我做青菜酸、野葱酸，还有酸豇豆、萝卜酸，我特别喜欢啊。
5: 听大家讲，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就晓得这么多酸菜。
4: 当然了啊，
3: 原来老师那么喜欢吃酸菜哟。张楠
6: 这儿呢，
7: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

0: 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两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1: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
0: 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
1: 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0: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
1: 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0: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1: 什么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2: 真的？
1: 我有要求。
2: 尽管提。
1: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评。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
2: 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丛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丛君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

0: 丛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所以，请你还是牵头，
1: 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2: 不，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
0: 丛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2: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0: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想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
2: 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0: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的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2: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0: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2: 韩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
0: 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安排不满意，你可以去找周校长。不好意思，我要上课了，麻烦让一下。来，打起精神上课了，
3: 起立。
2: 周校，这个安岩老师对我是不是有成见啊？
4: 庆生啊，我以人格保证，安岩老师啊，绝对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做这样的安排，绝对没有个人成见。
2: 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我们来支教，就是要让我们进课堂的呀。
4: 其实啊，让你们来的初衷，就是来支援乡村学校的薄弱环境。这个课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薄弱环节。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2: 周校，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啊。
4: 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
2: 周校啊，
4: 志胜，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试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2: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4: 良知。
2: 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
4: 俊成，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0: 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1: 不要狼吞虎咽啊！
0: 请同学们在试吃过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2: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0: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1: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2: 好。
1: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

0: 安老师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
2: 暖暖。
0: 哎。
2: 啊。哎。
0: 来来来来来，我来。
2: 你怎么来接我啦？
3: 想你了。
2: 有多想呀？
3: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
2: 哎呀，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0: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
2: 好。
4: 万校长，
5: 老卢
4: 啊，
5: 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0: 是啊，安言，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2: 啊，你好，你好，安言。
5: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
4: 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范校长好，我叫暖暖。哎，
5: 真乖真乖，来，韩老师坐，坐坐坐，
2: 好嘞好嘞，
5: 哎，坐坐坐坐，
0: 哎，太客气了。
4: 韩老师啊，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
5: 哦，
4: 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给我赏脸。
2: 谁啊？
0: 哎，来，谢谢万校长啊，
4: 哎，干一杯。好，谢谢，
2: 谢谢，来来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4: 嗯，王老师啊，
2: 嗯，
4: 要不然我先说呗。
0: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
4: 哦，
6: 什么事啊？
4: 潘老师啊，你应该知道，
2: 嗯，
4: 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
2: 嗯，
4: 现在真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2: 过奖了。
4: 而且现在带初三，
2: 嗯，
4: 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0: 我们家安老师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
4: 嗯，
0: 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没告诉她。
4: 哦，
0: 哎，不过阿姨啊，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她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2: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
4: 没有没有，
2: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0: 什么？
4: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
2: 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0: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
4: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0: 是
4: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但你要是到我这里，我可以保证你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绝对翻番。
2: 不是钱的事儿，万校长特别感谢你，但是呀就关于跳槽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过。
4: 不，15万一年，条件是带尖子班，要求嘛有10个人能够上一中，我想这个要求对韩老师来说应该不难吧。
7: 你可是连续5年的优秀教师，您带着班考上

0: 暖暖睡着了，你要不要吃碗面呀？刚光顾着说话，没有吃什么东西。
1: 你吃吧，我不吃。
0: 煤气怎么没了？
1: 这个月煤气费忘交了。
0: 那你抽空去交一下呀。哎，冰箱里酸菜都吃完了。
1: 拿去单位送给同事了。
0: 那记得把瓶子拿回来。

0: 你真不吃啊？
1: 我真是想不通啊，刚才那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调警察？他外婆最近抱怨的有点多，说我们俩都不着家的，孩子就给他一个人带了。
0: 不是你最近很忙吗？那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周一到周五你给外婆搭把手，到了周末我来管孩子。
1: 我现在也在上申请，我局里也一堆事儿呢。
0: 调动工作这么大的事情，你连说都不说一声就带着我见人家校长，多尴尬呀！你就不能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吗？
1: 那你当副校长，你跟我商量了吗？
0: 小点声。
1: 咱们不说好了吗？你带完这届毕业生就见后了，怎么又当上副校长了呢？这钱少事情又多的，你图个啥呀？就图那一冰箱的酸菜啊？
0: 就这几瓶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不用操心。
1: 我谢谢你，我都吃了十年了。我真的厌倦了。
0: 什么意思啊？

0: 马上就要当人民教师了，纪念一下。
1: 哎，你还没说呢，你到底分哪儿了？
0: 顺安县和平镇和平中学。啊，
1: 这么远啊？
0: 你呢？
1: 哦，我分到市郊的灯塔中学啊。
0: 那就算是市区了，多好啊！
1: 可你的太远了，离市区单程都要3.5个小时呢。
0: 我们呀是最后一届师范申报分配，咱俩都待业一年了，现在能分到工作都算是很幸运的了。就是有一点，有点麻烦。嗯，
1: 什么呀？
0: 我们就算异地恋了，前途未卜啊。
1: 这个你放心，就算化成忘期时，我也等你。
0: 我才不放心。
1: 哇，还不放心？
0: 哎，这么多人别闹。
1: 那拉钩。盖章呢，就这么定了。我刚才听了一首歌，特别好听，可甜了。
0: 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咱家爷爷好歹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吧？现在好了，到县里教初中去了。
2: 绿豆汤好了。嘿，依我看呐，分到县里啊也不是什么坏事。上级领导啊

0: 啊，一定是考虑了再三，才把最合适的人选安排到最适合的地方。咱们要相信组织啊。
1: 那你这个人才组织，咱们好好安排安排呀。啊，基层工作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小的副科长。啊，副科长也就罢了吧，还连家都不能回。哎，你就那么忍心让妍妍离开我呀？我们传染科主任的女儿。大专生，人家就分到市里招高中去了，那不明显就是家里活动出来的吗？
0: 哎呀，你小点声好不好？回头让妍妍听见了，她该怎么想啊？
2: 真是。
0: 再者说了，活动活动，说好听了是活动，说难听了那就是行贿。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让妍妍吃苦。
0: 那年轻人不也得锻炼吗？
3: 爸妈，我走了啊，两点的车。
4: 这就怎么？
1: 这就走啊？我给你收的东西还没装好呢。哎呀，哎哎，那把医药箱拿上呀！给给给，
0: 快快快快！
1: 这样，是的，赶紧的吧。哎呀，一个比一个跑得快。
0: 爸爸知道你呀、啊，这回心里边有些委屈，没能帮上你忙。
5: 我知道安主任不容易。如果因为这件事情你打破原则了，那我还看不起你了呢。
0: 我也是农村里出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干扶贫工作，我比谁都清楚，农村呐更需要人才去。农村的孩子太可怜了，父母啊只能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至于他们的目标、理想、抱负，没人去过问。80%甚至90%的教育还得来自学校的老师，而一个好的老师可以改变学生一生的命运。
5: 我呢，说实话，我没有您想那么大的远大抱负，分到县里呢也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但是我妈妈这边，你就多回家多陪陪她。
0: 成。哎，我要借了个车送你上车站。
6: 啊，安主任。
0: 哎，
6: 我来我来。
0: 哎呀，
7: 慢点啊，
5: 慢点。
0: 好好，
6: 车就给您放这儿了。
0: 成。
6: 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得嘞，
6: 改天吃饭啊，安妍。拜拜，
0: 辛苦了、
5: 啊。谢谢啊，
6: 安妍。
1: 你运气。
6: 哦，安主任好。我一直听安妍私底下这么叫您，我的错，我的错。
0: 那你应该叫我什么？
6: 爸。我知道这有点唐突，不过我是真心爱安妍，我真的想跟她过一辈子，不管她之后调不调进城，我都要守着她，护着她。
0: 会开车吗？
6: 会，我刚拿到驾照。
0: 那算了吧。
1: 快上车。
0: 来，上。哎，你真拿我当司机了？
6: 哦，真是。

0: 哎，小心点啊！嗯，路滑，这不是一下大雨呀、啊，这大路啊就塌方了，害得你们啊，走了这么远的路。
1: 那学生上课会有影响吗？
0: 没得死，农村里的娃呀都很皮实。这就是我们的学校了，这是刘氏祠堂。过去那个学生和老师都在那边上课，现在老师也在那边办公。这就是我们老师宿舍了。安老师，哎，你目前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大学本科。副校长啊特意交代，要给您安排一间最好的房间。
2: 行，没事吧？
1: 没事，吓我一跳。
2: 郑校长，你确定这是最好的一间啊？
0: 绝对是最好的一间。你看啊，您这一开门，对面就是洗手间，还有这儿，是我们这个小菜园子，这自来水连着三口水井。

0: 有自来水，为什么还要有井啊？
1: 我们这儿啊，常年缺水，这几口井啊，就相当于是蓄水池。
2: 这跟我们老家村里的井一样，这第二口是用来洗菜的，第三口是用来洗衣服、涮拖把。
1: 卢老师说的太对了，你们看这儿啊，这是老师们做饭的地方，离你房间很近，很方便。
2: 哎，这离房间这么近的话，味儿不会进房间吗？
1: 绝对不会。安排厨房在哪儿，我们都是有考虑的。这是下风口，这油烟味儿飘不到哪儿。哎，你们也辛苦了啊。收拾收拾，办一些，我带你们办个登记。
2: 再辛苦了，陈校长。
0: 谢谢谢谢钟校长。
1: 您忙您忙。
0: 好嘞好嘞，校长慢走哈。
2: 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
0: 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2: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爷爷，
3: 办啥子？
2: 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
3: 哦，好嘞。
2: 哎，还有那浆糊。
3: 啊，浆糊要几个？
2: 两个。啊。嗯。好嘛。
0: 哎呦。太不乖。
2: 哎，一会儿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钟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0: 好。
1: 啊，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哎，您的那个资料啊。
0: 都在这儿了。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
1: 嗯，
0: 能管好学校吗？
4: 安老师
0: 啊，
4: 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福胜志，体育老师。
0: 不是，刚才我
4: 没得事没得事，你不是第一个质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啊，老庄？
0: 你知道吗？我刚才……
2: 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你说我就没碰，不知道你那本有用。
0: 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卷铺盖回家了。
2: 怎么了？
0: 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
2: 啊，
0: 我还在这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
2: 啊，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不吗？
2: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0: 有你这个田螺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
2: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
0: 好啊。今天课都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好，再见啊。嗯，
5: 老师再见。啊。
0: 哇，真买了呀。
2: 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哎，走喽。

0: 我梦到你又不见了，找不到你了。
1: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嗯，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0: 好。
1: 闭上眼睛，来。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0: 好。

0: 哎，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1: 哇，好多绘本啊！
2: 妈妈，我想去读。
1: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啊，
3: 安老师，真巧啊！
1: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3: 啊，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哦，洋洋，过来。
1: Hello， 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2: 丛叔叔好。
3: 你好，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2: 我叫洋洋。
1: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3: 好朋友了。
1: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嗯，去吧。
3: 哎，安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1: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2: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1: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一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2: 喵喵。
1: 啊，

0: 暖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哎呀，我。
2: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我回家了。
3: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0: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4: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孩子我来抱吧。还没吃东西吧？我做点东西吃吧。啊，

0: 我一直希望你掉进城，可你一直都不愿意。
1: 我也给你说过很多次，我的那些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他们需要我。
0: 那他们需要你，我不需要你吗？你看我们这个家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们从周末户籍变成了月户籍，下一步呢？难道要一年见一次？那暖暖和那些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
1: 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很大，暖暖至少还有我们。虽然不能天天陪在他身边，可是我只要有空就回来，你也每天尽量在陪伴他。
2: 而且暖暖还有外公外婆的爱，他吃穿不愁。
1: 可你能想象，那些比暖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每天一个人在家，几年都见不到父母，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有的孩子他自己还要管弟弟妹妹。王斌，你不是不知道，孩子是我的底线，不只是暖暖，还有那些学生。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年我也有可能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你到和平中学，你光接送我都去了那么多次，我以为你是理解我的。我们都好好冷静一下吧，好不好？我明天就回学校。

0: 你别吃这凉饭了，吃点这热乎的吧。别吃了！我说你别吃这酸菜了，你别吃了！你吃了这么多，你还没吃够啊？
1: 这么些年了，带这么多酸菜回来，我送都送不出去。送不出去？我冰箱里的酸菜呢？我问你，冰箱里的酸菜呢？ 你给我都扔了，是不是？

0: 实今天这个价格呀，我上来啊都没敢往这儿想啊，对不对？您看啊，北京老字号，再加上清真认证，我寻思着啊，这怎么着一块儿啊，给5块钱。但是结果可好啊，这合下来一块儿得2块多，这直接就半价了。嘿，您说说多便宜是不是？
1: 我总买蛋糕，这么好的蛋糕啊，一定要多囤点儿。我看了放得住，慢慢吃慢慢享受。
2: 那么今天这个价格呢，确实实惠啊，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也是感谢栏目组啊这么多年的支持。
0: 看看这是给我们面子，也是给咱们大家伙的面子了。我呀为什么唯独对这块蛋糕啊有底，就是因为啊我自己的舌头尝过了。太适合咱们观众朋友们了。大家其实现在呢都有在家囤这个蛋糕的一个习惯，是不是？这个蛋糕啊对老人啊对小孩啊都太好了，水牛奶鸡蛋添加的特别足，奶香蛋香啊更加的浓郁啊，这口感还扎实，哎，特别的绵密，甜度呢还合适，恰到好处啊。
1: 就是清早起来啊，来两块水牛奶蛋糕，蛋香奶香满屋子飘，下半场呢歇着，沏杯茉莉花茶，再来两块蛋糕，香甜适口不腻歪，多舒服啊！它呢还是独立包装的，给孩子呢也能带两块，什么时候想吃了掏出来就可以吃。
2: 那夜里头啊，您饿了馋了，您别纠结，随手拿出一包呢当夜宵，哎，松软好消化，有营养还不积食。
1: 周末，家里来人了，您把这紫黄园的水牛奶蛋糕漂漂亮亮的往桌子上一码，北京老字号，鲜鸡蛋58%。水牛奶和面，清真认证，大家伙这么一尝，蛋香那个厚，蛋糕那个软，您说您这脸上得多有光啊！
0: 从清晨一睁眼到夜里临睡之前，自个儿吃，待客吃，老人吃，小孩也抢着吃，就没有这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搭不上戏的地方。哎，最关键的一条啊，今天这价格呀特别便宜，对不对？哎，您要是稍微有点墨迹啊，哎，可能就真没了啊！听我的啊，赶快抄起手机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今儿这款紫光园水牛奶蛋糕啊，拿它送人那可太合适了啊！您就想想吧，逢年过节，咱上亲戚家、亲朋好友家串门，对吧？咱啊就手里头哎这么提溜两袋紫光园的水牛奶蛋糕，嘿，秘制的啊，别人啊外边买不着。然后啊，咱往人跟前这么一搁，哎，人家一瞅，北京老字号，还是清真认证的紫光园的，多有面子呀！
1: 那为了让您呢送礼方便，我们给您呢分开呢装好袋儿，40块给您呢装到10个礼品袋里边，人家一瞧呢就知道了。
0: 我呀就准备给我爸妈来上这么一组。你想想，给老爷子老太太，哎，递上这么一块，这老人啊这么一入口，蛋香奶香味啊特别浓郁，这口感那叫一个绵软，不硬不噎，就这么顺顺当当的咽下去了，这老人家得保准高兴。
2: 我呢也想给老伴儿来一块儿。他这么一嚼啊，蛋糕味儿真正，蛋香奶香。

0: 特浓，一点都不腻的哈。
1: 嗯
0: 啊，我呢就给小孙子书包里掖了两块。这小子放学回来直嚷嚷：“奶奶，明天你还给我带着紫光园的蛋糕。”您寻思寻思，一家老小因为这么一块蛋糕，全高高兴兴的，这是多少钱能买出来的？
2: 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们紫光园呢做吃食100年了，图的就是这个老百姓吃完之后呢，一抹嘴儿，心里啊蹦出三个字儿：安。值面安心，值得有面儿，吃得放心呢，您就选北京老字号紫光园，100多年了，这品牌啊就靠这个戳着。
3: 所以各位，我们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抢购就要结束了，优惠名额啊现在呢还剩几个，卖完啊立马恢复原价了。这末了的机会啊，您就甭掂量了，麻利儿的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赶快抢，赶快抢啊！
4: 北京老字号紫光园出品，老北京的专属讲究，不加一滴水的清真水牛奶蛋糕开抢了，栏目组专属特惠，不到100元到手40块，鲜鸡蛋添加量高达58%，水牛奶添加量12%，蛋香浓郁，口感绵密，入口即化，甜度适合，不油不腻，营养丰富，老人孩子放心吃，送礼待客都是好选择。今日特惠价40块仅100元，限量100组，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中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把把关好不好？
2: 好，
1: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是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1: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1: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巴着巴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1: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5: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4: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浓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用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啊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1: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 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5: 江总，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4: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呀，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1: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4: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1: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才想买呢，对不对？
4: 是
1: 啊，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4: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1: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您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4: 行吧，行吧。
1: 哎，
4: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1: 对，
4: 总共是65小袋。
5: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
2: 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5斤，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5斤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6: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

0: 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

0: 您说那叫枪决，
1: 不是？哦，就是您。
0: 哎，对，
1: 您等您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
1: 哦，
0: 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哦，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对，哦，不要磕头。
1: 嗯，我也没跪下。
0: 这是五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五篇要选拔三篇好的，
1: 嗯，
0: 三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哦，
0: 三篇要选拔一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1: 苏文茂。我就知道是你。
0: 哦，那天你也去了。
1: 嗯，啊，不，那天我去看耍猴的去了。
0: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
1: 嗯，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
1: 嗯，
0: 请康先生过目。
1: 嗯，
0: 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大吃一惊，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呜呼呀，
1: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0: 大惊啊！
1: 大惊。
0: 嗯嗯，当时是拍案称奇。
1: 嗯，
0: 文章奇哉。
1: 嗯。
0: 文章妙哉，
1: 嗯，
0: 文章奇妙而绝哉。
1: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八难了。
0: 嗯，校长，请看令高足这篇大作。
1: 嗯，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自汉朝文章，今有高足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足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白费劲了。不是，您说了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0: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得说通俗一点。
0: 嗯
1: 啊，
0: 就是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呀？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啊，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嗯嗯，
0: 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
1: 哦，
0: 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
1: 哦，
0: 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啊，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学谁呀？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哟，那八家呢？完了。
0: 嗯
1: 啊，
0: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
1: 嗯嗯，
0: 我们校长要客气。
1: 是，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0: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
1: 哦哦哦，
0: 康先生说，哎，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哎，开枪开枪。嗯，
0: 开枪干嘛？
1: 不是，您非什么呢？
0: 嗨，非也就是不对。
1: 哦，这个意思。哦，
0: 据康某看来，
1: 嗯，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0: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更有。
1: 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得，这么回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嗯嗯，
0: 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
1: 哼，
0: 小徒蠢才，
1: 嗯，
0: 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

0: 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1: 眼猴
0: 幺二三等类，眼猴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哦，掷骰子呀！嗨、啊，一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0: 那能不懂吗？
1: 他也懂这耍，
0: 他是圣人哦，圣人全得懂，
1: 全会。
0: 康先生说：“今天敬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他有什么意思呢？
0: 要见见我，
1: 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说：“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敢造次，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貌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你说这康圣人也没见过什么，
0: 我们校
1: 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0: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赶快见见吧，
1: 赶紧拦着吧，
0: 叫我，苏文茂，哎呦，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啊，他又吃一惊。
1: 您瞧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1: 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0: 你这个人，这个人太庸俗了。
1: 怎么庸俗啊？
0: 您看我这嘴瘪啊！不，您领会错了。
1: 什么领会错了？
0: 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

0: 包容你，你在改变，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的。
1: 嗯，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都有过往嘛，都有家庭，都有子女，都有亲朋，这些关系怎么处理，我觉得就比较复杂。虽然希望渺茫，比较我这说的比较悲观可能，但是不是没有希望，不是这个大概率吧，除掉还有小概率也有可能遇到合适的。因为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也碰到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哎，大家性格很合得来呀，哎，挺那什么。但是呢，这大多数的男士都想找小的，小10岁、20岁的，甚至于
1: 为什么你们？
0: 所以
2: 我呀，姐姐，我觉得吧，假如就是像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难的，但是只要走上选择平台，我觉得就不难了。而且现实当中就有这样的人，没准观察室的人就是很适合您，您一定要见一见。
1: 哎，我还说呢，这旁边这小伙子。就阿姨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在点头点头，你是比较赞成哪部分？
3: 这位阿姨还有各位嘉宾说的都挺有道理的，所以在频频点头。其实我来这个节目呢，一个是给我父亲做支持，做给他鼓励打气。另外来讲呢，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体验
1: 啊，
3: 因为我一直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
1: 哎，做到现在，
3: 就是
1: 从录制到现在，其实我们是第一位阿姨上场。就你到现在的这种体会是什么？
3: 我看到您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觉得太棒了，真的特别棒。但是来讲呢，您可能会给一般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感觉呢？比较强势，就是我的一种作为旁观者的一种感受啊。但是您不是强势的人，您自己本身内心不是强势的人。
4: 那么我非常包容，
3: 是的，
4: 非常包容，
3: 是的。但是来讲呢，我认为就是对于您而言，您刚才谈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认为在您身上的关键词，您在意的是什么？您对优秀是非常在意的，您对，因为这个来讲，您对自己的要求也高，您对别人的要求也会高。然后另外来讲呢，就是您很愿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4: 对，
3: 这是我听到的。就是您一旦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您可以全情的去投入。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咱们谈到共贫共振、同频共振，我觉得是这两点，一个是要足够优秀的人，他并不一定和在您在同一个领域足够优秀，他身上要有您觉得特别值得欣赏的地方。同样来讲，他能够欣赏到您的优秀。
1: 我觉得你说的一点特别对哈，就是其实我们阿姨真的不是强势，本质上是一个工作型，不是一个生活型。但是如果我们阿姨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在哪一方面，她一定可以把这方面做好。
5: 她很优秀，所以呢，她对自己要求的很高，实际上她对对方要求的也是高的，虽然嘴上没说具体的条件。人家一把这个条件说出来，他感觉不是很优秀，那就不在一个平台上，
1: 不好匹配。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阿姨当她自己已经退休了，给自己安排的工作都能要加班加到每一天超过10个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阿姨还曾经提到过一点，就是脖子啊怎么样，身体已经

0: 有很严重的这种反应，甚至做到视频做到最后都有一点晕厥的感觉，所以这已经是很严重的躯体反应了。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边享受生活，也一边去工作，一边去看风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相悖的？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的想清楚。
1: 我是特别理解阿姨，咱们就找一个能够理解您的叔叔。哎，刚才我们这个小伙子说了，您今儿是陪着老父亲来的，应该是对吧？你觉得你爸
2: 怎么样？你爸，
3: 这个来讲，我觉得我是一样的观点，就是我父亲虽然他是我父亲，但是来讲呢，他的世界也是他的世界。如果从我的角度，我这个世界来看这位阿姨的话，那我觉得非常优秀，而且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完全认为和阿姨来讲是有共处之道的。
1: 嗯，
3: 这个相处之道很简单，就是什么呀？就是极致的尊重，因为她的价值、她的喜悦、她的情绪价值就来自于她的投入。
1: 那据你对你父亲的了解，你觉得跟阿姨能匹配吗？
3: 我这个来讲，我坦率说，我对我父亲而言，可以说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慢慢的去想去了解。因为是什么，就是说我自己把每个人看作是一个世界，这个看法也是这几年我形成的。
1: 嗯，
3: 我们在没有形成这种观念的时候，你不会打开别人的那个世界想去了解他。
1: 明白了。
3: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就是可能让我父亲他自己去做决定做选择就 OK 了。
1: 你说完这个我就想到吴叔了。吴叔在憧憬自己未来的生活。吴叔说，什么时候我儿子也能开始打开来了解我呀？吴叔会有那么一天的。
2: 我现在想到什么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位大姐啊，专业上兴趣上发出的光芒就像这盏灯一样，所以在生活上呢就投了有那么一个阴影，实际上那个阴影比一般的亮度可能还要更大，但是往往被我们这些人所忽略。在实际生活中，我相信就是家庭生活当中您同样也是很出色的。
1: 对，
2: 嗯，
1: 阿姨肯定行。聪明人我跟你讲干什么都行。
2: 对，
4: 应该向他学习。我认为我70岁就老了的概念，我今天看到这个有启发，是吧？跟那大哥聊也是，80了还有这个，这叫找自己的幸福生活，
5: 这想法
4: 应该是向他们学习。哎，我不老，我还年轻。
6: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那咱这样看看哈，接下来的两位先生，我们让阿姨挑一下，跟谁来沟通沟通。两位先生是有10个方面，您就您感兴趣的3个方面先挑一下，然后我们来决定跟谁聊。一位高先生，一位邵先生，您可以挑3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7: 职业、学历、收入。
1: 高先生事业单位退休，中专学历，收入在10000以上。邵先生教师退休，本科学历，收入在9600以上。这已经都算是退休金里边高收入人群了。嗯，
7: 这个因为也不知道多大岁数哈。
1: 嗯，我给您再开一下吧，您看一看，把年龄放出来，你们看一下。
7: 那就选择上头一个吧。
1: 哎，70岁跟您比您小9岁，但您会考虑比您年轻的吗？
7: 我不在乎年龄， 因为我这个人是非常能接受新事物的人。
1: 那为什么不挑邵先生呢？
7: 我是觉得年龄啊，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嗯，尤其像我吧，非常注重身体健康。我这些年就说从老伴走了以后，我在这方面非常的努力，心态很年轻，而且身体状况也很好，也比一般人要好。
0: 嗯，对，所以说有的时候身体检查状况的指标，体检的指标比我们中年人或者年轻人状态还要好，活力老人。
7: 嗯，这个很重要，
0: 对，
7: 身体状况是第一位的。
1: 嗯，那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一号男嘉宾，掌声有请。你好，叔叔。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来，阿姨坐这边来。您80也不像啊，你看您脸上一个皱纹都没有，您是平常吃
8: 这有这有皱纹，
1: 您都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8: 比较自律吧，生活。哦，关键的生活比较自律。
1: 那怎么着？是什么不吃啊？
8: 那个五脏不吃。
1: 哦，
8: 主要是对于这什么猪肝啊、猪血呀、啊、这个肥肉啊、这个油腻的东西啊。
1: 就是
8: 甜的呀，这是这些东西。
1: 甜的不吃啊？
8: 就是很少吃，也不是不吃，很少吃。
9: 我也喜欢吃含胶原蛋白丰富的，
1: 是吧？
8: 对，
9: 所以它的面部比较饱满。
8: 就是那个，就是说这个营养比较搭配，主要的就是说能够使自己的身体能够受到就是全面的。
1: 您这不光是健康了，您看您这个，您的脸是这样吧，就是像人慧慧那儿那生意就没法做了，你知道吗？是吧？人人到了80了，还脸上连个褶都没有，你说这还？
8: 对的。
1: 尤其您啊，
8: 有褶在这儿了，都没看见。
1: 尤其您要跟那个任女士，比方说生活比较忙碌，没有时间做保养的，跟您站在一块儿，这还有点自卑呢，是不是？我们来认识一下叔叔啊，他的基本情况：高维亮，80岁，丧偶，事业单位退休，北京户籍。您是地道的北京人吗？
8: 不是，我是老家山东济宁的。
1: 哦，
8: 曲阜就是孔老二的家乡。
1: 哦，孔孟之乡。嗯，对，现在那边也很好，建的特别好。
8: 对，
1: 嗯。对我们阿姨印象怎么样啊？
8: 高知，中国的女性的代表
1: 啊，这不是一般的代表，你知道吗？
8: 是啊，高知。
1: 咱们先聊聊哈，聊5分钟的好不好？
7: 好，您介绍介绍自己情况吧。
8: 军事院校毕业。
7: 军事院校。
8: 哎，军事院校毕业，徐州军事院校毕业之后。
7: 哪个学校？
8: 就空军后勤学校。
7: 空军后勤学院。
8: 哎，然后就是转业之后到了交通部船检局工作。
7: 到哪儿？
8: 船检、船舶检查
10: 啊，
8: 就是跟那个汽车要检查，给发证啊，就给认证这个汽车合格不合格，产品合格不合格，哎，就是主要就是进行把关。代表咱们中国的话呢，你比方咱们中国的船到外国，它得有一个证明，你才能考你的案。你有这个，我们就是代表中国发的这个证，你才能到人家那个国家靠岸，人家一看你有这个证才叫你靠岸。然后有我们这个证之后呢，你保险才能够，就是保险公司才给你入保险，不然保险公司不接受你的保险。
7: 你几个小孩呢？
8: 我两个。
7: 哦，
8: 一个

0: 9个不给1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9个不给，只给1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1: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100周年、逝世10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蒋蓄水和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80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蒋蓄水和》，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2: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蓄水和这四个字是他80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0: 他其实从19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19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
3: 哎呀，师傅，不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1: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这蒋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哎呀，
5: 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1: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蒲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2: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19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100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6: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2: 那么今年是他100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7: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3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8: 我记得1986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来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大的去融入了教授一些方法。所以孙文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9: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一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0: 光。
1: 863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2: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家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要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3: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4: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3: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5: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6: 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7: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86358的这10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2: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让行业都

0: 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中国音乐学院呢，它是北京市属院校，它是代表北京的啊，北京的一张名片。中轴线申遗成功，这也是北京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件大事。最开始并没有想太多，而且就是用音乐去怎么去体现建筑。但是我们在艺术创作的这个讨论当中呢，突然发现了几个点。第一个是时空，第二个是地点，第三个是艺术，第四点是文明。因为我们今天看700年的中轴线，然后再看到我们现代化的这个城市，它就是一个让你就感受到一种时空的一种魅力。你能在一个瞬间，你能跨越几百年啊！因为中轴，它真的是体现我们中华文明的核心，中正之道，中和之韵。这个韵字，我就觉得最好的方式，有可能就是音乐。大家也知道，一个集体创作其实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每一个作曲家都有每一个作曲家的个性。但是这部作品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中轴线它体现了很多很丰富的内容，所以我们最后呢是集中了京内京外不同年龄段的七位作曲家，也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作曲界的一个缩影吧。建筑是艺术，音乐也是艺术。往往看到某一些建筑，你就会脑子里会闪现一些音乐；往往你听到有些音乐，你脑子里会闪现一些地方、一些建筑。所以我觉得这是相通的，音乐和建筑里面有共同的。

0: 点什么呢？结构。这个可能是我们创作这个中轴线的记忆里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一步。所以后来为什么这个整个这部作品的名字我们给它提升到了叫听见中轴看见北京。
1: 作为我们这个指挥可能是更多的去探索作曲家的这个创作意图，然后通过这个音符背后，然后去了解作曲家，接近他的这个创作精神。这些作曲家极深的去挖掘素材，把它呢合理的运用到自己的这个作品当中，有取自于上古传说，有取自于这个文学诗歌，这个戏剧，甚至是民间小调。七部作品您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七个作曲家的性格，带有极强的个人的这个烙印。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作曲罗麦硕，很高兴我的新作品《中和之韵》要跟大家见面了。这部作品呢是整场音乐会的第一首作品，创作的灵感来源呢来自于北京的石、北京的土、北京的砖，这些东西共同构建了整个城市的建筑材料。那么到今天呢，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些城墙、这些宫殿、这些地砖在北京的辉煌印记。希望大家呢喜欢这部作品。

大家好，我的作品《齐天》以天坛为创作背景。天坛它既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它凝聚着中国古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和宇宙观。作品共分为三个部分，开始以铜管组奏出的庄重神秘的号角声开始，它仿佛是中国古人在天坛祭祀齐天的场面。作品的中段突出打击乐的使用，以京剧锣鼓经的素材呈现了另外一种戏剧张力的精神表达和生命力。

品的尾声部分采用了模仿的手法，一个旋律片段在不同的木管组乐器上相互呼应和交织，它再现了天坛回音壁这一特别的声学特征。希望大家能够从这首作品当中欣赏到天坛庄重多彩的气质。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这部作品《齐天》。

大家好，我是李伯禅。雨润金秋是一部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主题的交响音画作品，将这个时代的气息与过往岁月相融合，勾勒出这条千年文脉在金色秋天具有浓厚乡愁思绪的诗意画卷，希望大家喜欢，期待着雨润金秋奉献给观众朋友们。

0: 这儿强，张的嫂李的嫂要买首饰咱这儿好，您这个买卖真红火，您给我打一个百岁长命锁首饰喽。
1: 还真唱上来了，
0: 难不倒我。
1: 哎，
0: 这有什么呀？
1: 不管他什么长命锁不长命锁
0: 啊，
1: 前面来到了大鞋铺。大鞋铺，
0: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1: 怎么着？
0: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哪边鞋铺我就唱
1: 啊，
0: 您就别打板了。
1: 鞋铺有没有？
0: 有，
1: 啊、
0: 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1: 不迎斋，内连声，
0: 这我知道啊。
1: 哎，有吧？
0: 有啊，
1: 这你得唱
0: 鞋铺啊，
1: 鞋铺、
0: 啊、打板都唱啊，
1: 来吧
0: 鞋铺啊。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那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袜。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扎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才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1: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
0: 哎，
1: 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0: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1: 怎么了？
0: 这改杂货铺了，什么都有啊。
1: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0: 还有豆腐房呢。
1: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啊？
0: 你瞧豆腐房啊，
1: 是吗？
0: 一进大街，这个表子谷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1: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
0: 嗯，
1: 啊，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0: 不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您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1: 谁胡说了？
0: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1: 对啊，
0: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1: 嘿，
0: 啊，
1: 小子不是瞧不起你，
0: 怎么？
1: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0: 胡说
1: 啊！
0: 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1: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
0: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1: 对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会不会？
0: 我会。
1: 别生气，你甭着急。
0: 嗯，
1: 甭着急。
0: 怎么着？会
1: 啊，会。
0: 嗯，
1: 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0: 不唱，我干嘛？
1: 喝点水，溜了嗓子。溜了，来来这段。
0: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1: 啊，对对，你喝点水啊。
0: 那行，我喝点水。
1: 你喝点水。
0: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1: 别找豆腐房，我
0: 这老头儿，
1: 对对对，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位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堆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来吧，
0: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来，
1: 接唱接唱
0: 啊！
1: 同仁堂，
0: 唱什么呀？
1: 同仁堂
0: 不唱，
1: 怎么不唱、啊？
0: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1: 你别抬杠
0: 啊！
1: 过去有豆腐房
0: 啊？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哎
0: 啊！
1: 你说没有，我说有。
0: 对呀、啊，
1: 咱俩别抬杠。
0: 是啊，
1: 这么着，
0: 怎么着？
1: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儿说什么。
0: 您问谁，他也没有。
1: 大伙儿要说有怎么办？
0: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1: 是的话，
0: 是的话。
1: 问问大伙儿
0: 啊，
1: 各位。
0: 哎、
1: 豆腐房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房边上同仁堂。
0: 不是，我刚才下去这会儿功夫，您干什么来的？这是？
1: 这你别管
0: 啊！
1: 你甭管。
0: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1: 会唱不会唱？
0: 会唱啊！
1: 把这药名给大伙儿背背。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只要各位好朋友您说啊。

0: 我说咱可不亏心啊。那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呀、啊、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师药王爷的大徒弟，这个药王爷本姓孙，提龙发虎啊，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啊医道高，32岁入的唐朝啊，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的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这个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在无忌奈，亲身赐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打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声我主听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主就辞那黄袍，折之为民臣不要，这个黄袍之事我不饶。老姓得越说越恼越有气，手拿钢鞭赶黄袍，药王爷妙法高，脱去了黄袍换红袍，这个黄袍供在了药王岛，黎民百姓啊财不相收，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柜，这兰柜这个3尺3寸3分高，这个一旁放这个除药碾，是一旁供这个炸药刀啊，炸药刀亮汤汤啊，炸几味草药，您了先尝，先除牛黄与狗宝，这个厚的槟榔与麝香，桃仁陪着这个杏仁睡，这个俩人睡在了沉香床，睡的三更交白夜，胆大的木贼跳进墙，瞧了瞧黄柏阴沉堆满院，这个甘草柴胡坐两旁，白芍赤芍多茂盛，这个黄芪薄荷打鼻香，草屋头拴的是海马，穿山甲爬满墙，大玉竹小玉竹啊，满院跑，这个苍竹圈内直撞墙，木贼够笨啊，金银花裤啊，摸了摸这个牛黄大锁配麻黄，掏出来智子木通打开锁，这个走进了木贼偷盗狼，火硝半夏点着芒硝照一照，他把这个生地熟地全照黄，桑白皮糊墙粉白亮，这个地鱼桌椅摆两旁，桌上摆木瓜瓜篓与佛手，有一只斑毛壁虎卧一旁，瞧了瞧床上杀人睡了觉，车前子扎在这个被母怀中吃乳香，木贼打开呀、啊、一座肉柜，这个一米酥子放毫光，倒出来珍珠水银50两羚羊角鹿角与麝香，偷出来一包珍珠粉，净的那金毛狗窝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下令打在了陈皮上，这个打在这个陈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制石柜皮啊都打破，打过来白帆防风上好伤啊，一巴掌打的木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中军发配五位子，金粉当归转回香果，唱着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啊，身体健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

0: 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我是一个哲学家。
4: 哎呀，您就别捋了。您有胡子吗？
3: 还没到岁数呢。
4: 这到岁数你也有不了。
3: 哎，不是哲学家不都这样吗？
4: 那是人家。
3: 哎，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啊特别的广泛。
4: 您研究什么科学？
3: 什么乾为阳，坤为地。
4: 哦，
3: 一元二气，两仪四象，什么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这我都研究。
4: 您那甭研究了，您这不是科学。
3: 那这个？
4: 您这是迷信。
3: 这怎么能叫迷信呢？
4: 那我听出来了，
3: 这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4: 这算哲学？
3: 哎，就拿人来说吧，
4: 啊，
3: 人身上就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4: 人身上有这些个？
3: 当然了。
4: 是吗？
3: 哎，您看您啊，
4: 我
3: 上半身为阳，
4: 哦，
3: 下半身为阴，
4: 哦，
3: 体表为阳，
4: 是
3: 体内为阴，
4: 哦，
3: 表皮为阳，
4: 啊，
3: 筋骨为阴，
4: 哦，
3: 哎，人要想健康呢，就得阴阳调和，二气互补。
4: 哎，还真有这么一说，
3: 对不对？
4: 那我这身上有金木水火土吗？
3: 啊，当然也有了。
4: 也有。
3: 首先说吧。
4: 啊。
3: 您这里头有肝吧？
4: 啊，我还有肺头呢。
3: 不是什么毛肚、散丹、葫芦头，这都有。
4: 你到火锅店了是怎么着？
3: 反正这全套的吧。
4: 我倒是都有，心肝脾肺肾都有。
3: 哎，您说这叫五脏？
4: 对呀、啊。
3: 对应的就是五行。
4: 哦，就是金木水火土。
3: 哎，
4: 哦，
3: 这个世间万物
4: 啊，
3: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4: 哦，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3: 对对对，
4: 万物十一理，
3: 问什么都行，
4: 什么都可以。
3: 嗯，
4: 那你比如说咱们街上跑那个汽车，那个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3: 汽车呀？
4: 啊，
3: 当然得有了。
4: 有啊。
3: 哎，
4: 那汽车哪为阳？
3: 车顶子为阳。
4: 车顶子为什么为阳？
3: 太阳晒得着，照得着啊。
4: 哦，
3: 车顶子为阳。
4: 哦，太阳照得着，车顶子为阳。
3: 对。
4: 那哪儿为阴呢？
3: 底盘啊。
4: 底盘为什么为阴呢？
3: 这太阳照不着，晒不着啊。
4: 哦，
3: 您多能看见太阳照着底盘了。
4: 那是翻车了，
3: 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哦，这阴阳有了。
3: 是。
4: 那汽车这个金呢？
3: 哎，汽车本身就是金属结构嘛。
4: 对。
3: 哎，这个材质叫钣金啊。
4: 哦。
3: 哎，有金吧？
4: 有金。那汽车的木呢？
3: 汽车当然有木了。
4: 有吗？
3: 您想啊。
4: 啊。
3: 您买一辆汽车回来
4: 啊，
3: 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4: 那得看呐。
3: 哎，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4: 纸的呀。
3: 纸是什么做的呀？
4: 纸是木浆做的呀。
3: 有木了。
4: 有木。不是，我们这是木浆。
3: 粘木就算。
4: 呵，粘木就算。
3: 哎，要不咱们现在这个环保广告
4: 啊，
3: 老说节约用纸，保护森林。
4: 哎，有这提法啊。
3: 纸就是木。
4: 哦，纸就是木。
3: 对。
4: 那这木有了。
3: 有了。

0: 老师，
1: 您哎，这个安上灯泡以后呢，在这个屋里温暖的灯光下，
0: 是
1: 您坐这个灯下一看这个，
0: 哎呦，这 iPad 的
1: iPad 的，
0: 我不看书了，先进了看 iPad 的。
1: 哎呀，您还什么都玩啊？哎，
0: 我跟上时代。你给我找出木来，
1: 灯泡这有，
0: 在哪儿呢？
1: 灯泡装在家里边
0: 啊，是
1: 它当然不能是装在一个屋里啦，
0: 那当然了，哎，
1: 什么客厅啊，厨房啊，阳台
0: 啊，都需要光明啊，
1: 什么餐厅
0: 啊，得安呐，
1: 餐厅有灯吧？
0: 有啊，
1: 哎，您坐在这个餐厅的灯下边呢，拿着木头碗，拿着木头筷子，吃着木头盘子里的炒木须，
0: 行，我掉木头镇里了。这我都不用，我用那个塑料盘子、烧瓷的碗、不锈钢的筷子、钢种的勺。
1: 不是，您怎么凑的呀？这是
0: 我用这些东西啊，你给我找出木来呀？
1: 不用，用那个烧瓷的碗。
0: 烧瓷的碗，
1: 哎，那就行，也行啊。
0: 有
1: 啊，您使用完这个端着这个烧瓷的碗
0: 啊，
1: 吃完饭以后呢，往桌子上一放。
0: 不放桌子上，没有桌子，没桌子，
1: 桌子都没了，
0: 我就端着一碗吃的，
1: 就端着碗呀，
0: 我就端一碗就吃了，
1: 那也行啊。
0: 哎，
1: 咱们小时候被教育就是说端着碗有礼貌，
0: 对，讲究吗？
1: 您端着这个碗呢，坐在凳子上，哎，一夹这个，
0: 不坐，没坐着，我蹲着地下吃的，我端一碗蹲在地下我吃的，
1: 不是。一根电线掉一灯泡
0: 啊！
1: 您端一烧瓷的碗，拿一不锈钢的筷子，蹲在地下吃。
0: 对，
1: 这什么形象啊？这是，
0: 你甭管我什么形象，你给我找出木来。
1: 它有木吗？
0: 有吗？
1: 它肯定得有木。
0: 那你找啊！
1: 您吃完了，它就消化吗？
0: 那是啊。
1: 消化完了以后，您肯定就要去卫生间
0: 啊。是，
1: 对吧？
0: 哎，不，我不用纸，不用纸。不用纸，够悬的，我不用纸，不用纸，
1: 多脏啊！
0: 你甭管我脏不脏，我这马桶好啊，一摁电钮水就出来，这就清洁了。
1: 哦，马桶好啊，
0: 对呀。
1: 啊，哎，您这个马桶好
0: 啊？是。
1: 这个马是？
0: 就是大马的马呀。
1: 那这个桶呢？
0: 就是木字辈，
1: 有木。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

0: 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叔，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1: 娘子，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以身皆败在曹元，我

0: 两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写下了四个字。
1: 他说你们这些小年轻有十个条件给九个不给一个你就敢不干，我们是九个不给只给一个条件我们就能往上冲。
2: 苏民原名蒲思洵，是仁义第一代艺术家副院长，也是蒲存昕的父亲。恰逢苏民诞辰一百周年、逝世十周年之际，蒲存昕主持整理的《蒋去水河苏民文集》发布，书名取自苏民八十岁写给蒲存昕的书法题字《蒋去水河》，四个字成为贯穿苏民艺术人生的精神内核。
0: 书的封面上，这是他在导演李白的排练现场的神态。蒋去水河这四个字是他八十岁生日那天写下的四个字，意境深远。
1: 他其实从1946年开始组织祖国剧团地下党，他就那时候入党了，在北平搞进步学生运动。1952年就剧院成立的时候他就是剧院的成员了，他应该是这个剧院的最老一批的演员嘛。哎
3: 呀，时候不早了，你把信给我，让我自己走吧。
4: 这不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无动于衷嘛。
3: 你自己非要走这条路，你让我有什么办法？
2: 苏民不仅在仁义的话剧舞台上塑造了众多角色，还在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精品的影视剧中有过精彩表演。
3: 鸦片居然祸及王公大臣，堂堂天朝圣地居然成了大烟馆。这蒋吕子方封门罢官，叫刑部
5: 呀，中计了，此乃曹操之计也。素闻徐母贤明，纵然被囚绝不肯持书召其子前往随曹操。
2: 苏民不仅在表演方面造诣深厚，他还是优秀的导演。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就是他和儿子蒲存昕合作的话剧《李白》。
0: 话剧《李白》迎来了35周年的演出，演了35年，是我父亲导演，我演的李白。1926年一共15场，这是剧院的特别的安排，因为今年是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他，在观众厅的两侧还布置了苏民先生诞辰百年的一个专题展览。
6: 于是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给我们说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合作，能排出一个有空灵味道的戏。我们就研究什么叫空灵，于是空灵就有各种形态，人的心情的形态，当时的环境，当时社会矛盾加在他身上的负担，都可以构成空灵。
0: 那么今年是他百年诞辰，我们汇编了他很多很多的文稿，还有创作笔记和教学文案，还有他的书画作品和他所获得的评说，以此来纪念他。
7: 他始终强调，反复叮嘱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戏剧人，一辈子要做好三件事：深厚的生活积累，扎实的文化修养，过硬的表演技巧。
8: 我记得1986年我刚刚入学的时候，那么我们请来德国的教授，当德国教授走了以后，我们在表演教学当中，他也大胆的去引用了德国教授的一些方法。所以苏民老师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9: 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0: 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11: 首《人说山西好风光》让贾家庄的山水被唱了60多年，但这片土地被看见的方式不止一种。当银幕在水泥厂的旧址上亮起，当青年影人从红毯上走过，贾家庄有了另一种风光。
12: 86358这个数字对贾家庄或者说对您来说，这一定是一个特别熟悉的密码。
13: 对，当时呢，我们说就起一个比较，因为短片嘛，都是年轻人，就灵感一来说，因为03-58正好吕梁地区电话区号，后来我们就以这个86358来作为短片电影节的名称。贾家庄是一个文脉很深的土地，乔玉老师的这首主题歌的这个电影叫《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这个电影非常有趣的地方是，它其实是讲述了第一代的中国的年轻人建设家乡的故事，然后它还是个彩色电影，在1959年，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献礼国庆10周年的一个影片。它不仅有文学的积淀，还有电影，等等。它既有乡村的一面，又有不一样的地方。办短片展一定要有特点，因为其实大量的影展其实是跟城市、跟都市息息相关的。应该只有86358是在完全典型的一个乡村的场域里面办影展，那肯定它会跟乡村有产生连接。所以我们就选择了露天的一些小剧场啊等等这些。经过10年的历程，然后从第一届的100多部到现在，我们今年收到了主竞赛大概2000多部的报名。
9: 片子里肯定能看出态度，有一个片子就是一句话，我就。

0: 眼眶就湿润了，就很多游子在外忽然想到家人的那个状态，而且是被别人点到触动的，那个时候会你的心里边就会感同身受。
1: 所以会回想起当初的自己吗？
0: 那一定会的，那一定会的。在外打拼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2: 挺有共鸣的，能够感受到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困惑。
3: 我是从重庆万州，然后慢慢到成都，然后再到北京。我感觉其实越是在小的地方，越是亲近你的故土，然后滋养你的土地会越肥沃。所以他们每一个故事都会让人觉得像在土里慢慢的萌芽出来的那种力量感。
4: 乡村不是边缘，它是另一种中心，是让电影重新扎根的地方。八六三五八的这十年，陪着中国青年影人走过他们的第一部作品，第一次放映，从贾家庄的银幕走向更远的地方，
5: 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去展示自己啊，让行业的目光集入过来。中国电影也好，年轻人也好，它需要一团火把大家燃起来。
6: 我也上了开学第一课，我也知道一个小科普，比如小鹅走丢之后啊，他自己就可以回家，因为他有回迁记忆。
7: 什么样的课堂让孩子们能学到这么多有趣的知识？音乐舞台剧《口袋神探》改编自国民级儿童科学探案 IP，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倾力打造，演出恰逢暑期末尾，此次演出也成了孩子们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
8: 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真相，真相就是真相，我要发现。
9: 其实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开学第一课有多种方式，而他们参加这次的演出对他们来说也是开学第一课，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学到音乐、舞蹈、戏剧，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学到科学，学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学到如何去增进同学的友谊，而这一切呢是通过一个艺术形式展现出来的。我想这种开学第一课是更生动更有意义。不仅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课，因为很多孩子才四五岁，还在幼儿园，他们未来的人生有可能是通过这样一次演出才开始的。整个的过程在音乐和艺术的这样一个氛围里面，对于他们的精神世界都是一次很好的洗涤。

0: 包括他们的品德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在我们排练过程中需要有孩子们的团队合作，有协助，而且呢还在这个有吃苦耐劳的这个精神，全部是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能够充分的体现。
1: 我在这个团里面算比较大的学生，然后就照顾那些小朋友，然后这些小朋友的话，他有时候什么摔倒或者不会的什么台词，我就教他们，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练，然后这感觉收获挺大，就懂得怎么照顾别人。
2: 同学们做见证，老师们做裁判，看看谁对谁错。
0: 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灵疏导，然后能够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和有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
3: 我饰演的角色就是在正派和反派之间游离，他这个角色他就是有点非常痛苦，然后他不知道该怎么选，但他最终站在了好朋友那边。这个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始终要站在正义的一边。
4: 加深了他们的这种理解，乃至他们生活中给他们一种很大的这个启发和成长。
5: 其实他现在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他才5岁上幼儿园中班，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他已经给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开学第一课的这样一个储备。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8月31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2: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四五千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5: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3: 半个指纹不构成罪。

0: 全新阵容集结，
1: 又发现了具尸体，
0: 铸就滚烫警魂。
2: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0: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3: 国宝亮相，闪耀首播，心思凝住，技艺上官，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0: 醒了。
1: 没有了。
0: 啊，你怎么不回屋睡啊？
1: 怎么腰还疼吗？
0: 好多了。
1: 嗯，坐下，没事儿了。
0: 这跑了一天，账没要回来，嘴皮子快磨秃噜了。明天还去，再要不回来我就住他们公司，董事长办公室和财务部轮流住。
1: 老婆，
0: 这点儿我就不吃了，我还得减肥呢。
1: 都跑瘦了，点烧烤。
0: 你是不是在钓鱼执法？就是今天吃可以吃，但是明天上称不准长胖，啊？哎呦哎呦，不能笑，不能笑。哎呦，真吃啊！
1: 嗯，给你点个腰子，你行不行？
0: 多来几个。哇，美女。美酒美食再加上按摩椅，这日子过得太惬意了。哎呀，还是没禁住诱惑呀。
1: 你跑了一天，加把饲料也可以。
0: 我呢，准备请白叔吃个饭，让他给我介绍点业务。寒酸脆瘦，但在这行业里的人脉还是挺广的。干嘛这么看着我？
1: 之前颓废的跟个死鸡了似的。

0: 我早知道骂你一顿能开戒，我真早就骂了。
1: 我事先声明啊，偶尔骂一顿可以，不骂人家报废了。
0: 多吃点吧，下次倒地上没人救你了。
1: 你是不是居心叵测啊？是不是居心叵测？一边让我减肥，一边让我吃大腰子。香。
0: 红松汤那边啊？你直接让韩英去跟他对接了。这人，我也不想见了。
1: 也不用吧。从小就认识的，知根知底儿，你们该见面见面，该谈生意谈生意呗。
0: 你不是吃醋吗？
1: 我干嘛要吃醋啊？
0: 你凭什么不吃醋啊？我天天得在外面跟人谈事儿、跑业务，你不担心呢？我不够漂亮，还是我身材不好？
1: 你漂亮啊，身材好啊。
0: 那你就是不喜欢我了？你不在乎？
1: 我喜欢，我在乎。
0: 那你凭什么不吃醋呢？
1: 那我吃醋还不行吗？
0: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吃醋吗？
1: 废话，我早想说了，以后不许见那人。
0: 你再给我大声点儿！
1: 以后不许再见那个。
0: 大声点儿！
2: 妈妈，
1: 你看把孩子整醒了。
0: 哎，儿子，你怎么起来了？过来过来，咋了？
3: 你们这个怎么不叫我？
1: 咱这不是睡着了吗？再说了，晚上吃烧烤对身体不好。
3: 那你们还吃？
1: 我们
4: 这不是。这个
3: 我也要吃啊！
0: 你这有辣椒啊，乖乖，
3: 我能吃辣。
0: 行，那你别辣哭了，一会儿
1: 行吗？
0: 你自己吃，我要弄他去。你过来，我带你去喝水。

0: 爸爸，你这房子好大啊！姥姥总嫌我的模型占地方，以后我就来这儿做。我要做一个大的。好，
1: 小冲，你看那边。啊，楼下就是花园，太棒了！
0: 来，你过来，爸带你看看你的房间。来，
1: 小冲，
0: 看一看喜不喜欢？
1: 哇，好多玩具啊！
0: 这是你给我买的，还是小雨阿姨给我买的呀？我给你买的，你看，这边也有。你看一看，你还想要什么？小雨阿姨明儿过来，让她带你去买。
1: 小雨阿姨跟咱们一块住吗？
0: 当然不是了，她来出差的，住酒店。
1: 小雨阿姨都喜欢你那么久了，你为什么不让她做你女朋友？
0: 他是爸爸公司的员工，那又怎么样？哎，小初啊，爸跟你说啊，有些话你可不能乱说，尤其当你妈妈的面儿，知道吗？我知道。爸爸，
1: 我能带同学来这儿玩吗？
0: 当然可以啊，这就是你家呀。小初啊，喝什么呀？
1: 随便。
0: 上学累不累啊？嗯，有点累。要不然，爸爸帮你转学到国际学校，你看好不好？
1: 为什么？这样
0: 小初的压力就小了。
1: 还是不要了？
0: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很多人都想到国际学校读书呢。
1: 我现在的学校就很好，我的朋友都在那儿，我舍不得他们。你想啊。
0: 你换到一个新的环境，也会认识一些新的小朋友，国际学校轻松很多，你也有时间多陪陪你姥姥姥爷，这多好啊！
1: 念书的时候压力大点没关系，学会了以后就自由了，想在哪儿学在哪儿学，想学什么学什么，像妈妈一样。
0: 像你妈妈一样，你妈妈啊，一会儿搞艺术。 一会儿学心理，学的东西吧，哪儿跟哪儿都挨不着。

0: 像你妈一样。
1: 我妈还学开飞机呢，可酷了。
0: 你妈学开飞机？
1: 你等一下。
0: 给我看看。
1: 就是这个。你看我妈多帅。
0: 这个人是你妈妈教练吗？
1: 何教练是吧？
2: 飞得特别棒，满分。
0: 你妈妈学开飞机一直都是她教吗？
1: 对啊，何教练说我妈妈是她带过最聪明的学生了。

0: 我已经攒了一些了，除了教练的工作，我那个模拟舱设计也挣了一些钱，平时也接一些机械翻译的活，60万才有几个月就能攒到了。
1: 什么时候走？
0: 我还没和那边的飞行学校联系。
1: 为什么？
0: 他们有我的学籍记录，我被停飞过，不知道还会不会录取。
1: 如果他们不录取你，你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改变。但是，如果他们录取你了，一切不就是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变吗？问问有什么损失呢？

0: 谢谢。我的车送去保养了，今天打个车回去。
1: 我帮你叫吧。
0: 不用，我都叫好了。帮我拿一下。
1: 哦。玫瑰。
0: 哎，你怎么来了？
1: 啊，闺女不放心，让我过来接你。今天怎么这么晚？
0: 何教练，谢谢你啊，下周见。
1: 下周见。
0: 拜拜。

0: 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再回去？
1: 不饿，我们刚刚吃过了。
0: 你跟那个教练吗？
1: 嗯。
0: 你们俩这是上课呀，还是约会呀？难怪待到这么晚。他是不是喜欢你啊？哎，这小子多大了？我说你们俩这个年纪是不是差的有点大呀？
1: 那是挺可爱的，你长得很帅，很执着也很认真，这点像你。但他没跟我表白，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要感兴趣，你自己去问问他。
0: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啊，他真跟你表白了，就跟他好啊。
1: 欣赏一个人就一定要跟他谈恋爱。
0: 哦。
1: 那也没说一定不谈啊，可能谈，可能不谈。跟谁谈，什么时候谈，都不一定吧。你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
0: 随机事件。
1: 对呀，爱情就是随机事件啊。等我哪天真的遇到了想谈恋爱的人，他多大年纪，做什么工作，哪儿的人，高矮胖瘦都没关系。当然了，跟你也没关系，好。
0: 是，确实跟我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但跟小叔有关系啊，这不也是为了咱们闺女着想吗？

0: 蜻蜓跟重庆漫漫的那个工艺画展我就不去了啊，你跟苏苏一起去，
1: 他已经告诉我了。
0: 然后年底的香港威尼斯的艺术节你就多盯着点儿，合同你来签，时间你自己安排，没什么事就不用问我了。
1: 想撂挑子？
0: 我呢准备陪我的男友去南美采风三个月。
1: 采风还是度蜜月？
0: 看我的戒指已经还给他了，婚呢我是暂时肯定不会接的，我们两个具体能走多远等回来再看，我有可能跟他一起回来，我也有可能一个人回来，我还有可能跟别人一起回来，反正我呢是准备给自己放三个月的恋爱假，工作的事就全交给你了啊，没什么事别烦我。
1: 有你这么当老板的吗？
0: 等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也给你放假。
1: 喂，小初。
2: 妈妈，我在爸爸这儿呢，你快来。
1: 什么事儿啊？
2: 你来就是了。我妈做饭那么难吃，真要让她做啊？
3: 东西啊都给她准备好了，她只要开火煮一下，还能怎么难吃？
2: 那可不一定。爸，你知道为什么我妈那么聪明人，唯独在做饭这事上不思进取吗？
3: 为什么啊？
2: 他说人必须允许自己有缺点，如果每件事都苛责自己就活得太累了。
3: 说得有道理，除了做饭难吃啊，你妈啊也没什么缺点。
4: 你什么事儿呀？啊，你还保密？
1: 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你生日我给忘了。
3: 人能来就行了。
2: 妈妈，你给爸爸做碗长寿面吧，就当将功补过了。
1: 你这么多吃的呀？
2: 爸爸说当年你追他的时候就是给他做的长寿面。
1: 我追你啊？
5: 这句我可没让你说啊。
1: 哎，想不想跟妈妈一起给爸爸做个长寿面？你洗菜来。
2: 你是想让我帮你做吧？那我就帮你洗菜吧。嗯。

0: 好，爸尝尝。哎呀，看着不错啊。
1: 尝尝。哎呀。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哎，
1: 都是姑娘做的，我是打打下手。来，生日快乐！
0: 来，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1: 来，碰一个，
0: 碰一个。

0: 他睡了。
1: 哦，是啊。
0: 坐吧，喝点茶。
1: 嗯，好。
2: 我在哪？好多年没有过过生日了。
1: 小孩都喜欢过生日，因为可以吃蛋糕收礼物嘛。谢谢。
2: 但对于大人来说啊，无非是多了一碗难吃的长寿面。
1: 嗯，我又忘放盐了。
2: 啊，就跟当年那一碗基本上一模一样
1: 了。那你还都吃光了。
2: 玫瑰啊，
1: 嗯，
2: 你真的哪儿都好，唯独没有遗传到你妈妈的好手艺。
1: 你说这个做饭怎么比开飞机还难呢？
2: 就算你做的再难吃，想吃。那天你跟我说，爱情是随机事件，我也同意。
1: 嗯，
2: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多年我们俩都单着，是真的遇不到我？
1: 难道就是真的遇不到？
2: 一想到要重新开始认识一个人，了解一个人，两个人在一起方方面面要花时间花精力去磨合去适应，就感觉太累了。
1: 所以你想跟我复合，省掉这些过程。老方，
2: 我也试过走出来，但我心里面老是有没人进不来。就像今天这样，一家三口开开心心的一起吃一个晚饭，这就是我想要家的感觉。

0: 多年了，我想你跟我说实话，当初我们在一起是不是因为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并不是主动选择了我，而是被动接受了我。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只是一直不敢问。那个时候你
1: 老方，我们之间是有过爱情的。
0: 那我们现在还能不能？
1: 不能了。我不懂你们计算机的术语啊，不知道这么形容准不准确。我的爱情呢，是单线程的，一次只能爱一个人。一旦爱上别人，就证明咱们的那条线程已经结束了。

0: 你们这些文科生啊，就是爱乱用理工科的词汇，什么单线程、多线程、无缝切换，那意思全让你们给扭曲了。
1: 那可不是吗？导出的理科功课还得你辅导。

我想你迟迟没有下定决心，不是因为经济压力或者父母的反对，而是你不想面对那段失败的过去。这个纪录片或许对你有些启发，世人都在歌颂成功，没人注意失败，因为失败比成功多得多，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既然所有人都会经历失败，失败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你只需要承认它，接受它，然后丢掉它，去它。何教练，别在意一时一刻的成功失败，那只是瞬间，不能定义一生。如果你感觉身处低谷，正在经历至暗时刻，那证明你以后的人生都会比此时更美好。

0: 这个是单飞一试中最重要的环节，泼水。不要了吧？这个必须泼。对，就是要提醒你，以后单飞更要保持沉着冷静。
1: 别别别！
0: 祝贺你，首次单飞成功。谢谢。来来来。
1: 蛋糕吧。好。哎，你们不唱个歌啊？
0: 这也不是生日蛋糕，唱什么歌啊？
1: 唱一首嘛，活跃一下气氛。
0: 唱歌？那
2: 我要飞向明天。

0: 发什么呢？
1: 你发朋友圈了。你的每一个单飞的学员都会发朋友圈吗？
0: 只有金牌学员会发。
1: 哦，那你带过几个金牌学员？
0: 一个。
1: 一个。

0: 一点。
1: 妈妈，快来追我呀！我
0: 追你。你慢一点，你骑车我慢能追上你吗？
2: 回家了，小兵。
1: 哎呀，让我再玩会儿嘛，爸爸妈妈，让我再玩一会儿。
2: 那就一会儿啊。
1: 啊。
0: 十分钟啊，说好了，十分钟。
1: 知道了。
0: 别往那边去。回来，回来。
3: 你说这孩子，咱俩俩学霸，生的孩子。让他学习肚子疼，让他读书他犯困，
2: 那不是你惯呢？那 iPad 那游戏机都谁买的？
3: 行，我惯你，我惯你，但这毛病得管吧，要不然上学就来不及了。我呢，尽量跟他说道理。

0: 但是说不通，我真动手你别拦着，
1: 只能坐屁股。
0: 成交。哎呀，时间过得真快，我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孩呢，啊，都当爹了，是不是太神奇了？当年我在网上没有，茫茫人海中，我怎么就点开了你？要是没有那俩哑铃，是不是也没有咱俩今天了？
1: 要听点人间真实吗？
0: 什么真实？
1: 很多人啊，经常擦肩而过，但是因为不认识，所以从来没有注意过。但是，一旦认识了呢，都会说：“哎，这是不是巧合？”其实未必，你有可能是住在同一个小区，那有可能是在同一间写字楼上班，那么上下班的时间又差不多，理所应当会出现在同一个时间或者同一个地点。
0: 你的意思是，咱俩认识不是巧合？
1: 我的意思是，有些巧合它未必是巧合。很多事情它都是有迹可循或者是命中注定的，但一旦发现了这个巧合呢，那说明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就已经有交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是我妹的领导，这就是有迹可循，哑铃砸我脚丫子就是命中注定，然后命中注定我能娶你这么优秀的媳妇儿，生了一个大儿子，是吧？儿子过来过来，喝水了。哎呀，一转眼儿子都这么大了。哎，
1: 那么大人才五岁，
0: 一转眼他就十五了，再一转眼他就二十五，
2: 到时候指定跟哪个姑娘跑了。
1: 哎呦，你别当人面说，
0: 我当不当他面，他到时候也得这么干啊，是不是？那时候就剩咱俩，老头老太太相依为命。我跟你讲啊，你得好好锻炼身体，健健康康的。到时候我要是卧床不起了，你得帮我拔管啊。
1: 你敢？你要敢死我前面，我跟你说，现在就弄死。
0: 这事还在抢呢？
1: 怎么样？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
1: 从明天起啊，你就骑你的小自行车，然后带你爸跑步，行不行？五公里，每天五公里。
3: 耶，成交！
0: 成什么交你？成交你？干，到时候你也得跑，你不准骑车。
3: 我就要骑自行车。
4: 谢谢你。
5: 谢谢我？为什么呀？学费是你挣的，学校也是你自己申请的，我就给你灌了几碗鸡汤而已，不用谢我。
4: 这个送给你。
5: 做的
4: 是，我用飞机上的旧零件做的。那天听你前夫叫你玫瑰，我猜应该是你的小名。
5: 嗯，钢铁玫瑰，我很喜欢。谢谢。
4: 一年之后。我就会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想跟你一起。
5: 不要承诺未来，这一年会发生很多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其实谁都不知道。这种不确定才是未来最值得期待的部分，是吧？哦，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很有感触。你有你要飞去的地方。我也是。
4: 再见，王一梅一号。再见，王一梅二号。

走了。

轻松愉快地走上大路，我健康自由，世界在我面前，长长的褐色的大路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从此我不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凡是我遇见的我都喜欢，一切都被接受。从此我不受限制，我使我自己自由，我走到我所愿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而绝对的主持着我。

吴校长，我是盛杰。好消息啊，咱们学校营养午餐的事马上就能解决了。是啊，太好了。哎，这文件刚拿到，那你这两天到学校来一趟呗。

0: 去当陪审。
1: 安老师，安老师，我也挨见了。
2: 三公子，
0: 孟然，
2: 老师，
0: 孟然，来这儿下台，三看电视。
3: 三哥，三哥，
0: 我们永志，你们俩带他去卫生院。
2: 哎，好，我来。
0: 所有的同学回教室自习。
4: 初步考虑是一个
0: 松松
4: 波，
0: 让一下，让一下，
4: 还好来点比较及时，
0: 不好意思，让一下哈。
4: 女孩吃点药就好了，男孩严重一些，我马上需要给她进行洗胃。
0: 来来来，慢点啊。
4: 教授在外面等一下啊。
0: 好好好。
5: 医生，他刚刚吐了很多。
6: 顾老师，
5: 你快点给他检查一下。
6: 顾老师，你们班学生也难受啊。
5: 你们班也有啊？
6: 这不是在抢救呢吗？
5: 这可怎么办啊？
7: 看刚才那个学生的情况，应该也是食物中毒，你们最好再排查一下，别演变成一个群体性的食物中毒。
5: 食物中毒，
6: 你帮我看一下学生，我给周校长打个电话。
5: 哎哎，哎呀，
6: 哎，那周校长，医生说是食物中毒，你这样好不好？你跟其他老师也排查一下，看还有哪些班有这个问题。对对对对，行，我这边有什么情况，我及时给你汇报。好的。医生，这个学生怎么样啊？
8: 他的情况基本稳定，但是需要留院观察。
6: 王慧还难受吗？
9: 不难受了，现在好多了。
6: 你早上吃的什么？
9: 我吃了金花婆婆家的糯米饭。
6: 那包的什么菜啊？
9: 土豆丝、端豇豆，还有折耳根。
6: 顾老师，你的学生吃了什么呀？
5: 他说在金花婆婆家吃的早饭。
6: 那些学生也是吗？
5: 对，都是在那儿吃的。
6: 周校长，问题恐怕出在金花婆婆的店里。
10: 金花婆婆，金花婆婆，
11: 哎，
10: 金花婆婆，
11: 哎哎，
10: 快快快快快！
11: 高阿雅，
10: 你这早餐不能再卖了。
11: 啊，不要养啊！
10: 有娃娃吃了，你得

0: 招财，事务总督请医院了。
1: 啥子？怎么多买招财的？这就是我们家总督了呢。
2: 哥，请今天早上在金花婆婆家里吃早餐的同学，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如有身体不适，请同学们互相帮助，送到学校。
0: 听到没得？
1: 可能？学校？这咋可能呢？就医。我们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3: 同志，你今天卖了多少份啊？
1: 三十几份。
0: 三十几份？
1: 嗯。
2: 到各班班主任那里去报道。
4: 朱院长，你留校排查，我去医院看看。
2: 同学们互相帮助。
0: 你好生想一下，有哪些学生吃过你的早餐？
1: 啊，
0: 尽快配合我们钟校长摸排清楚。
1: 不可能呢，咋了个老虎？
5: 对了，王老师，你帮我带一节课。没错，九一班，这节课复习的是福利那个章节。啊，好，谢谢你啊。
4: 哎，陆老师，严不严重？
5: 不是，他们现在都……现在这些学生还需要注意什么呀？
6: 就是这种情况，回去得注意一下饮食吧。
5: 啊，好，
4: 什么情况？
5: 谢谢啊。嗯，何广仁吃了两份，在里面洗胃呢。其他同学打针打针，吃药的吃药。你那边呢？还有其他学生有问题吗？
4: 目前已基本摸排清楚，还有两个同学拉肚子，正在送来的路上。那个金花婆婆，那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了。哎呀，这按道理说，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的嘛。医生说没说什么原因啊？
5: 现在没有结论，裴方慧他们只是头晕恶心，何广然都出现了视力模糊的情况。我问了他们，他们吃的折耳根呀、酸豇豆啊，这都是咱们常吃的，这也没什么问题啊。但我记得我妈说，这个土豆发了芽，吃了可能就会中毒，你说会不会是这个情况啊？
4: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
5: 朱校长，不是我说什么，这个金花婆婆家已经出了不只是一次两次的问题，你看气得这么严重。
4: 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卫生问题你都投诉过她三次了。但是金花婆婆的丈夫石校长，那是咱们学校的元老，19岁参加工作，干了40年，
5: 还有一个月就要退休了，却倒在了岗位上。领导要求关怀她家属，这个我都知道，我也知道你们很难。但食品安全是咱们的底线，现在躺在里面的是初三的学生，这学习一天也不能耽误呀。我知道你很难做，你这样，你交给我，我来当这个坏人。
7: 确实是发芽的土豆，我们会没收你这些剩下的土豆和糯米饭，带回去进一步检查。哎，没有得到通知前，你不许再卖了。
1: 哎，你搞哪样啊？哪个看到我把发芽的土豆放到饭里头的？啊，那个是我还没来得及扔的土豆，晓不晓得？啊，
8: 金花姐，你让工作人员先查嘛，查完了以后，你的饭里的土豆是不是发芽了，那不就一清二楚吗？
1: 你这害老婆背时的婆家，关你啥子事啊？啊，你今天带人来检查我，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的？
8: 咋是不关我的事啊？我的学生在你这里吃完饭进医院了，你说这个事情你是不是要负责任的啊？
1: 嘿，你三番五次三番五次找我麻烦，你就是在故意针对我，你就在故意针对我。
0: 放心，松开。韩老师也是就事论事嘛。
9: 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吃了你的饭都进医院了。我们也
0: 有。你听到没得？
1: 我啥子了吧？我凭啥子？你们太欺负人了！我的男人是得找啊，我就靠买点早饭过日子啊！他们都那个欺负我了，你是得找啊！因为他们卖命都死球了，他们现在要撵我走啊！
10: 同学您好，你们周校长办公室在哪
11: 儿？校长，
1: 周校长，有人找你。
10: 校长你好，我是丛俊生。
4: 丛俊生，
10: 哎，你现在是不是不方便？
4: 不，方便。
1: 叫快点啊你！
4: 华西，快起来嘛！这是四点多来自教的老师，别让人家看笑话。
1: 他是四点后来的啊？四点后来的帅哥。哎呀，帅哥，
4: 华西，
1: 你是四点后来的啊？你给我坐坐正，评评理，就是一个婆娘。三番两次想搞我，你看他一副屁股朝天的样子，简直太嚣张了！爪子，你们去报警吧！来呀，我不怕。
8: 金花姐，你现在这样闹一点意义都没有，你还不如趁那些工作人员没走远去问问他们，你要赔好多钱哦。
1: 啥子？要赔钱？我凭啥子要赔钱？哎呀，你们这些看老婆的，我跟你们说呀，你们找我的麻烦，不要赔钱呀！
0: 行了啊， 别看了，别看了啊，没啥好看的，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第一次来我们学校就整到这事儿，实在不好意思。
0: 没有，没有，没有。
4: 哎，安老师，快快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没事，快，我给你介绍一下。哦，这位是安岩老师，这位呢是丛俊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的物理老师，是专门到咱们学校支教的。
10: 安老师你好。啊，
5: 欢迎。
10: 我是学校派来学习乡村教育经验的，虽然我只工作了5年，但是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也很感激学校能给我这个机会。
5: 啊，不好意思啊，刚才耽误的时间太久了，我得去给孩子们做饭啊，你们先聊啊。哎，
0: 安老师，安老师，
4: 安老师是我们学校物理组的组长，带过4届学生，有10年的教学经验，他是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只是有点小个性。

0: 多了，刚好，你俩盛点饭啊。王一楠，
1: 啊，
0: 帮老师摘点黄瓜。
1: 好。
0: 你们两个病号怎么样了？
2: 已经没事了，就是医生说今天要吃清淡一些。
0: 你怎么样啊？
1: 我也没事了。
0: 行，那你们坐着吧，刚好给你们熬了粥。

0: 今天给你们熬了猪脚汤，但是两位病号可能就不能吃了，只能闻闻味儿了。哇塞！好了，老规矩，都带的什么酸菜呀？喂，哦，福校长啊，去帮我摘点菜。哦哦，好嘞，好嘞，好嘞，行，我马上过来。好的，哎，你们先吃啊，福校长来了，我去看看他。
1: 那有很多，你慢来。
0: 福校长，你这刚卸任一个月就闲不住了呀？来，你的菜都熟了。哦。
1: 你咋个晓得我是来拿菜的哦？哎呀，安老师啊，今天那个事情我听说了，这个金花姐出事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没造成太恶劣的影响，所以呢，这个老史在世的时候啊，就一直帮她兜起。可是今天金花姐搞得有点太凶了。
0: 那把她的店都关了，能闹得不凶吗？不过说实在的啊，这金花姐也是咱们学校的老人，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人家安排一下？
1: 你是哪个想的嘞？
2: 周校长，我是这样想的，要不然就让金花姐去管宿舍。你说一来她跟学生们本来就很熟，也比较方便；二来呢，这不比她天天做饭要轻松很多呀？
1: 你看。安老师果然想得周到哦，
0: 副校长，你可别捧我哈。但是这个小食堂的事情确实应该整改一下，不然再来这么几次，那大家都吃不消哦。
3: 以后不会了，安老师，看看这个文件。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这个落实了？
3: 是。
0: 但这个钱能实实在在落在学生身上吗？
1: 你放心，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哪个敢挪用？这样一来啊，参差不齐的私营的小食堂啊，就成为历史了，
3: 成为历史了。
0: 这可太好了！哎呀，你们是不知道，我们班那几个小豆芽，每天不是吃酸菜，就是吃泡发的黄豆，这时间久了营养都不良，这马上就要中考了，我都急死了。
3: 是啊，营养午餐啊，对于乡村学校的孩子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儿。嗯，要不然，
0: 是的，
3: 那像今天这样的食品安全问题，

0: 以后怎么杜绝？
1: 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了，以后米从哪里进，肉谁来买，到底谁做饭，这些都是大有讲究的，不然承包出去经常都是逐利的。好了，今天缺斤少两，明天以次充好，那这样受苦的还是学不好意思啊，我多嘴喽。
0: 哎呀，不多不多，你说的完全正确
2: 哦。
0: 这也是我担心的，咱们学校啊，目前必须得找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分管。这不，我跟副校长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有一个人最合适。
1: 谁啊？
0: 你。
1: 这高那样，副校长我可做不了。
2: 我说你可以就是可以，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你个老头，你都退休了，你管我们学校的事情干嘛？
2: 张大了说。
1: 不是，我现在呀，教了三个班的物理，还是毕业班的班主任，我这分身乏术啊。
0: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正式介绍一下，丛俊生，丛老师。
1: 哦，刚才介绍的时候我着急去给学生做饭，我不好意思啊，都没多聊几句。
3: 没事没事，
0: 没关系，现在聊也一样，快坐啊老师。我是这么想的，能不能让丛老师

0: 太洋气了，时髦多了呀，帅小伙。你知道我第一次去你们家的时候，看条件那么艰苦，就特别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但是看到你和奶奶都那么坚强，真的很打动我。所以我就想着，我以后也要像那只老母鸡一样，守着你们破壳，看着你们长大。
1: 好，换我了。哦，不行不行，太累了。
0: 看来你上大学缺乏锻炼呀、啊。
1: 老师，是您太厉害了。再说了，我们打篮球还是您教的呢。哎
0: 呀，想想真的笑死人。那个时候只有副校长一个体育老师，他忙起来就让我来代课。你说我会教什么体育呀？怎么了？
1: 韩老师，我来找您，是因为我又迷茫了。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大四就要定方向了，我还在犹豫是继续读研还是找工作。如果继续读研的话，那就意味着我还不能赚钱养家。我爸还在外面打工，我妈也还有两年才能出狱。我奶奶今年87岁了，这次回来看她，身体明显差了很多。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为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所以你是怎么想的？打算考研吗？
1: 肯定是想的，我读的中文系也辅修了法学的第二专业，但无论是中文系还是法学，本科4年根本是不够的。但我又想，是不是该陪在奶奶身边才对？
0: 这老母鸡孵小鸡，难道就希望他们留在窝里吗？我记得去你家看到你家满墙的那个奖状，那一定是奶奶最大的财富，对吧？如果你真的考上研，我想奶奶的那份骄傲和自豪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的。所以呢，老师还是那句话，一切遵从自己的内心，其余的就顺其自然，尽力而为。其实我现在也挺迷茫的。新来的校长呢，让我当分管后勤的副校长，我有点犹豫。
1: 安老师犹豫什么呢？
0: 你们不是说我是灭绝师太吗？我这个人呢，确实喜欢跟自己较真儿，眼里容不得啥。这原来的食堂呀，都不知道是谁的关系户，这下交给国家了。你说那些人该怎么安排？不是你笑什么？
1: 遇事退缩，这可不像是安老师的风格。您就把那些搞坏食品安全的人和事想象成老鹰，当小鸡受到老鹰的威胁了，鸡妈妈该怎么做呢？我记得安老师不止一次吐槽学校的食堂越来越难吃了吧？您虽然不是校长，但提意见最积极。既然现在有机会了，那为什么不替小鸡们出头呢？再说了，您的初心发愿也都是为了学生。
0: 什么啊，张楠，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有两下子呀。这么几句话把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哎呀，知道该怎么做了。周校长，我可以答应做这个副校长。
2: 真的？
0: 我有要求。
2: 尽管提。
0: 营养午餐呢是天大的好事，孩子们太需要了。但是厨师用谁买谁的菜，我全要推翻重来。现有小食堂的老板可以竞争上岗，那做饭的咱就比厨艺，全校师生一起盲品。送菜的呢，咱们比品质比价格，绝不能只看关系。

0: 教职工家属也不行，只要你能答应我这些，我就可以当副校长。我要的就是你这气势。人情社会，关系户在所难免，但是这种不良关系户就应该被清理。那你看，是不是可以安排曾老师跟你交接上课了？啊，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情。 这边是物理教研组，你就坐在这个工位上。哎呦，
2: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从金生老师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来咱们学校支教的。那支教期间呢，主要是负责课题研究，在这方面我们是短板，希望老师能多提点提点。
2: 没问题，
1: 你看忙吧。
2: 哎呀，老师，我只负责课题，不负责教学吗？
1: 根据各方面的综合考虑，这是对你现在最好的安排。
3: 王安琪老师，
1: 给他介绍介绍啊！嗯，
4: 好的，好的，
1: 快忙吧。哎呀，
3: 老师，
1: 好帅！啊，老师，我想跟你谈谈。
3: 老师，
1: 你说，
3: 啊，
1: 我认为一个老师的价值体现在课堂上。我虽然是来支教的，但是我也希望教课啊。
3: 曾老师，我特别能够理解你，但你既然来了，就服从学校对你的安排吧。
1: 所以，请你还是牵头，把我们的课题抓起来比较好。
3: 课题我会抓的，但是我也希望能够教课呀。曾老师，你不会觉得我在针对你吧？
4: 我只是想跟你争取上课的机会。
3: 你来这里支教，除了你说的像学习乡村教育的经验以外，还有评职称的考量吧？
1: 课时量得够，这是上级的要求。
4: 所以你放心，我们跟周校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做课题呢也给你算一样的课时。这是两码事儿，先不说我评不评职称，你为什么不让我上课啊？
3: 物理课一共就两年，一年后你就要走，那势必你带的班就要换老师。这里学生跟城里的学生不一样，他们对老师的依赖性特别的强，如果中途换老师，对他们来说影响很大。
4: 难道你们学校就没换过老师吗？
1: 当然换过老师，但一般非我们能控制。
3: 如果明明知道你要走，还要安排你上课，那就是对学生的不负责。
5: 安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对我有偏见。你了解这里的学生吗？你知道在这里你的第一节课上什么吗？如果是，当初我是想让你进课堂上课。 但不得不说，安老师的这个考虑也是有道理的。
4: 周校，
5: 安老师的理由真的没办法说服我不进课堂。那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那么坚持上课呢？是因为上课容易，做课题难，还是怕影响我们对你支教的评价？周校，
4: 志胜，
5: 你看这样行不行？不管你做没做成市级课题，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评价。
4: 那你们怎么考核呢？
5: 良知。周校，我是真的想学点东西，虽然对于乡村学生的教学和管理我没什么经验，白纸一张，但是我想了解这个群体，这也是为什么学校派我来的原因。志成，问题就出在这儿，学生可不能成为我们的实验田。 你要是真想学点东西的话，我建议你像安老师那样，从了解学生做起。
6: 老师好。

0: 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现在开始。
1: 大家放心啊，今天所有的食材和灶具都是符合学校安全规定的。我们为四位厨师准备了同样的食材，现场呢为大家做同样的四道菜，供老师和同学们品鉴。
2: 不要狼吞虎咽啊！
1: 请同学们在试吃。

0: 所有的菜品后，把最珍贵的一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位厨师。一号一票。不仅是学生，我们的教职工团队也要参与投票。
1: 和平中学食堂厨艺大比拼，最后的冠军是二号厨师。好，
2: 恭喜二号傅师傅。今天没有赢得选票的师傅呀，不要灰心。我们营养午餐的食堂啊，每个学期都要做一次调查。如果超过半数人觉得不好吃了，那我们还是会换人的。安校长，你是今天的操盘手，讲两句吧。
0: 好。同学们，中央用这么好的政策关心大家的营养，你们要学会感恩。那以后在学校食堂用餐的时候，要学会文明用餐，尊重劳动，好不好？
3: 好。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0: 魏师傅，恭喜你，希望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呢，要像对待自己家孩子一样用心，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一定要放到第一位，其次就是营养问题。
1: 王景华，王景华，
2: 先回去自习。
3: 他们过来人当扶小张的手，你们看好他，巴结他，现在他死了，你们要撵我走，还不给我活路，人都是有良心的。这个婆娘，总看我不顺眼，三番五次举报我，我早就想打死
0: 你。金花姐，你做的饭不仅难吃，还不注意卫生。前段时间本来就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要不是因为石校长，你早就被撵走了。
3: 哪个晓得你和傅菊水是啥子关系？你男人又长期不在你身边，哪个晓得你是不是又找了一张长期饭票？
4: 是不是要弄你？你个奸污清白！
3: 天的清白！哪个晓得？
1: 金花姐，别说了，
3: 哪个不得
4: 行？金花姐，
1: 好了嘛，好了嘛，别说了。
0: 金花姐，我是学校的老师，现在分管食堂。你要真的对我有意见，扣我饭，我可以忍。但你现在侮辱我，别怪我不客气。
1: 王金华，王金华，你在这样呢，我报警了。
3: 你跑！
1: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现在我们学校有了营养午餐，哪怕你的营业许可证没得被吊销，那也是要关闭了。还有，我们哪点对不起你了？你晓不晓得？你现在管理学生宿舍的工作，那是俺老师推荐的。
5: 对呀，是啊。你说啥子？
1: 听见没得？
6: 要不得，要不得，要不得！
5: 安老师，安老师，
1: 姐姐走，
6: 姐走了，
5: 走了，安老师，
6: 走，姐，走了，我们走。
1: 过分
7: 了，没想到你还有这么泼辣一面。我问问，
1: 安老师，你这瞄的也不准呀、啊，我是看出来了，怪不得娃娃们都叫你灭绝师太。
0: 可惜了这些饭了。别浪费了啊！怎么样，营养午餐好吃吗？
8: 好吃，
9: 就是这个菜有点咸。
0: 有点咸啊？
10: 如果肉再多点就好嘞。
11: 肉不都长在你身上了吗？
0: 快吃吧，
12: 唐老师。
0: 哎，唐老师，怎么找到我问你问题的答案了？
12: 我看了咱们学校一共1123个同学的档案，其中男生578人，女生545人。由于父母在外面打工，所以住校的413人，家里有老幼病残不能住校的一共178人。我明白你什么意思，这些孩子需要更多的关注，我相信这天我能做到。
0: 丛老师，你觉得上物理课要不要做实验？
12: 当然要啊，理论怎么能脱离实践呢？什么意思啊？
4: 小姑娘，站到，你给我站到。
0: 方慧，怎么回事啊？
4: 哎，饭盒不要了吗？
0: 傅师傅，咋回事啊？
4: 这个女娃儿我观察好久了啊，吃午饭吃一份拿一份。先开始啊，我想她肯吃不饱，娃娃长身体嘛。后来我明白了，是留到吃晚饭，但是这个晚饭是收钱的噻，那其他娃娃都是掏钱吃晚饭，如果人人都像他那个样子，那食堂开啥子嘛？啊，
0: 这个事情交给我处理好不好？
4: 好嘛好嘛，
0: 饭盒给我吧，啊，我晚上给他送回去，这份饭钱算我的。
4: 行嘛行嘛，那我进去了啊。
0: 啊，对了，啊，刚才有学生说菜有点咸。哦。
4: 我的错，我改，我改啊！
0: 有的是，辛苦了哈。
4: 哎哎，没事没事。
12: 哎呀，老师，刚才那个女学生是你们班的裴方慧吧？
0: 是啊。
12: 我记得她的档案上写着，她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但是她又不住校，那是不是家里有老人啊？如果这盒饭要是给老人带回去的话，那说明这孩子还是挺有孝心的。
0: 丛老师。真想了解一个学生，可能不是只看档案这么简单。
12: 那你一会儿去他家能不能带上我呀？啊，实践出真知嘛。

0: 宋慧很小的时候，她父母就外出打工，她和弟弟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前几年爷爷去世了，家里就剩他们两个。学校本来要归拢这些父母不在的留守儿童统一住校，但是方慧拒绝了。她说她要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弟弟。
1: 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这么可怜啊。
0: 他们不需要可怜，我刚才不是因为看到他们没人照顾而感到难过，我是看到他们在逆境中能这么坦然，觉得挺感动的。其实像裴方慧这样的孩子呢，不是个例，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是共情。那作为老师，我们能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走好属于他们的路。怎么，这就没话了？还谈什么给学生上课？

0: 不能让孩子们觉得可以不劳而获。
1: 韩老师，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2: 韩老师，
3: 嗯，
2: 咸不咸嘛？
3: 今天不咸了，以后就这样吧。哎
2: 呦，太好了！我呀一直在改进，哎，新方法能吃好吗？
3: 那你就多用点心啊。
1: 副师傅，安校长。
2: 哎，冯老师，
1: 进来啊，冯伟。
4: 副叔叔，我知道我之前那样偷偷拿饭菜回去是不对的，我给您道歉。
2: 哎呀，哎，好娃娃。哎呀，安老师，宋老师，其实啊也没得啥子事，就是怕娃娃呀养成不好的习惯。
4: 副叔叔，那您愿不愿意让我以后来这儿帮厨换饭？
2: 哎呦，好娃娃呀，没得问题啊。从明天开始啊，啊，你就吃完午饭到这儿打扫卫生，要得不？
4: 可以。
2: 哎，好好好，哎呀，好娃娃，好娃娃，那我到后厨忙去了啊。你们聊，你们聊。
1: 哎，
2: 啊，好娃娃。
1: 哎，冯伟，你不是还有话要和安老师说吗？嗯，
3: 怎么了？
4: 安老师，那您还愿意换我的酸菜吗？
3: 这边酸菜我收下了，但以后就不用了。
4: 安老师，那您是不愿意原谅我吗？
3: 怎么会呢？老师当然原谅你了，只不过呢，现在学校已经有营养午餐了，也不用到我这儿来换肉了。那我再拿你们的酸菜，那跟白吃学校的饭有什么区别啊？好了，你还是想想明天怎么帮厨吧。
4: 嗯，
3: 回去吧。
4: 谢谢安老师。宋老师再见。
1: 哎，再见。慢点跑。
3: 宋老师，喜欢吃酸菜吗？
1: 啊，
5: 来了来了，哎，老师，我同学来了。
1: 李老师好。
5: 就等你们了，看看。
6: 来接菜。
5: 来了，宋老师刚
7: 好来了。
8: 左亮，
1: 这么多菜，这么丰盛啊！
6: 蓝菜鱼，
7: 划算得很嘛！
6: 以后来你就多来，
1: 一定的
6: 啊！你来到我们学校，要给我们老师多做做课题。我们老师大多啊，都是这个师专毕业、专升本上来的，科研能力啊还是比较弱的。
1: 我一定尽力，一定尽力。
3: 这个酸豇豆，
8: 对，酸豇豆炒鸡蛋是我做的，
3: 是你做的。
9: 折耳根炒腊肉我做的，
7: 野葱酸炒鸡蛋是我做的，
10: 这个是青菜酸炒豆包我做的，
11: 这个是我带来的，
12: 酸萝卜干，
3: 所以今天就是酸菜宴呗。
9: 刚才我们还聊呢啊，有了营养午餐以后啊，这些酸菜就彻底清仓了，
3: 所以也不差我这一瓶了吧。
11: 不是吧，安老师，你还要加菜呀？
3: 那我也得清仓呀。
10: 我们以后可以不吃酸菜了，彻底改放了。
6: 对，
10: 这句话还是可以纪念一下的。
1: 所以这些酸菜都是从同学们那儿换来的。
9: 对头，也不知道是从谁开始的，说我们这些老师啊不喜欢吃肉，就喜欢吃这些酸菜。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啊，都经常拿着酸菜来给我们换肉，这都成了我们和平中学的传统喽。
13: 这不是副校长先开头的吗？
6: 可不是我。这个人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3: 好了好了，咱们为了酸菜干一个好不好？来，
14: 不不不不不，是为了再也不用吃酸菜了。

0: 长室最近加班还是蛮多的啊。
1: 就是这刚开学的嘛，事情多。
2: 暖暖。
0: 哎。
2: 啊。哎。
0: 来来来来来，我来。
2: 你怎么来接我了？
3: 想你了。
2: 有多想呀？
3: 想的都迫不及待的要跟爸爸一起来接你回家了。
2: 哎呀，这么会说呀。你怎么想起接我了？
0: 带你去吃饭，见个朋友。
2: 好。
0: 万校长，
4: 老卢
0: 啊，
4: 想必这位就是安老师吧？
0: 是啊，安言，这是新征途中学的万校长万黎明先生。
2: 啊，你好，你好，安言。
4: 哎，你好，你好，安老师。
5: 哎，宝宝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万校长好，我叫暖暖。
4: 哎，真乖真乖，来，韩老师坐，坐坐坐，
2: 好嘞好嘞，
4: 哎，坐坐坐坐，
0: 哎，太客气了。
4: 韩老师啊，听你们家老陆说，你平时很少喝酒，所以今天我就特意点了这个饮料，铁皮石斛。
0: 哦，
4: 那咱们今天就以饮料代酒，感谢你们能够赏脸。
2: 谁啊？
0: 哎，来来，谢谢万校长啊，
4: 来，干一杯。好，谢谢，
2: 谢谢，来来来来，妈妈也碰一下吧。
4: 嗯，马老师啊，
2: 嗯，
4: 要不然我先说呗。
0: 是啊，今天约你们见面，就是希望你们当面沟通交流。我们家安老师啊，平时很有主见，所以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也回答不上来。
4: 哦，
2: 什么事啊？
4: 安老师啊，你应该知道，
2: 嗯，
4: 我们新征途中学刚刚成立，
2: 嗯，
4: 现在。真是用人之际，这十里八乡呢都知道您是特别优秀的老师，
2: 过奖了。
4: 而且现在带初三，
2: 嗯，
4: 七月份就毕业了，所以呢，我就想通过你家先生，请你出来，看有没有可能跳槽到我们学校来工作。
0: 我们家安老师
4: 哦，
0: 主要就是放不下村里那些孩子，所以前两年啊，把这些调进城的机会啊，全让给其他同事了。
4: 嗯，
0: 不过你看，现在暖暖也五岁了，上幼儿园了，而且这段时间啊，吵着要妈妈，所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就没告诉她。
4: 哦，
0: 哎，不过安言，接触了万校长才知道啊，他真的是求贤若渴。他真的把我们教育局官网上所有的优秀教师的名单啊都下载下来了，然后拿着这名单啊挨个去挖人。
2: 您这像情报收集一样。
4: 没有没有，
2: 我呀刚担任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0: 什么？
4: 哎，陆老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啊。
4: 你可没给我介绍安老师也是安校长啊。
2: 啊，主要是也刚定下来，所以还没来及跟他说呢。
0: 哎呀，这副校长能涨多少工资啊？这事情倒是越来越多，我在教育局工作我还不知道啊。
4: 安老师的职称现在应该是中医，
0: 是
4: 一个月满打满算到手4000块钱出头。

0: 好嘞，好嘞，下面慢走哈。这下可真要委屈你了。没关系，我觉得挺好的，能住就行。咱们收拾收拾吧。
1: 收拾就交给我了。来，圆圆。慢点打招，哎，老板，我要两卷宣纸。哦，
2: 好嘞。哎，
1: 还有那酱脯，
2: 到奖府要寄稿。
1: 两股啊。好吧。哎呦，
0: 你还不会。
1: 哎，一会儿我来帮你收拾宿舍，你赶紧去找中校长办入职手续吧。
2: 好。
1: 啊，
2: 都在这儿了。
3: 毕业于同江师范专科学校体育，咱们学校的校长是体育老师啊？嗯，这能管好学校吗？
4: 安老师，啊，欢迎加入和平中学，我是傅胜志，体育老师。
3: 不是，刚才我。没得事，没得事。
1: 你不是第一个质疑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欢迎监督，以后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多批评。你可是我们学校唯一一个本科生呐，是不是啊，老庄？你知道吗？我刚才……哎呦，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差一点没收拾好呢。这墙纸啊，已经给你贴好了，地垫也给你铺好了，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
5: 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哪本有用。
1: 你说我就没碰，我不知道你哪本有用。你猜厉害了吧？这么能干啊！你知道吗？我刚差点以为我都得捡破坏回家了。怎么了？我们的校长啊是个体育老师啊，我还在这儿说，这个体育老师能管好学校吗？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就在我背后吓我一跳。真的，体育老师当校长啊，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5: 嗯吗？
1: 那你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呀？
5: 有你这个天伦男孩在，我什么都不怕。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努力，早日进城。以后每周五我都接你回城，好不好？
5: 学会了吗？学会了。
1: 好，再见啊。老师再见。哎，看，哇，
5: 真买了呀！
1: 现在没什么钱，只能买这辆二手的。等以后攒够了钱了，就买辆新的。哎，走，接你回城。来，上车喽。哎，走喽。

0: 暖暖，暖暖，你听妈妈说啊，梦啊都是反的。你觉得找不到妈妈了，就说明妈妈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在你旁边，好不好？嗯嗯，好了，快睡觉吧，好吗？妈妈明天带你去买绘本，好不好？
1: 好。
0: 闭上眼睛，来。嗯，孩子，哎呀，你看，那妈妈能关灯吗？能吗？
1: 好。
2: 哎，你对了，四个玩具熊，是不是？
0: 哇，你看，好多绘本啊！
3: 妈妈，我想去读。
0: 好呀，走吧。哎，丛老师，
4: 安老师，真巧啊！
0: 你也带孩子过来读书啊？
4: 啊，没有，这是我外甥，是我姐的孩子。
0: 哦，
4: 洋洋，过来。
0: Hello， 这是丛老师，跟叔叔好。
3: 丛叔叔好。
4: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洋洋。
0: 我们叫暖暖。看你们俩拉个手，认识一下吧。
4: 好朋友了。

0: 好了，来把外套脱掉，快去读书吧。嗯，去吧。
1: 啊，哎呀，老师，你今天怎么没在家休息啊？
2: 对我来说，周末能好好陪陪孩子就是最好的休息了。刚好他爸今天单位有会，我就说带他出来走走。
3: 妈妈，你帮我读这本好吗？
2: 好呀，妈妈来了。你看这个大狮子的书呀，从前有一头好饿好饿的大狮子。哇，大狮子就在这儿啊。还有只小花猫，小花猫怎么叫的呀？
3: 喵喵。
2: 啊。

0: 冷暖，你的外套呢？还有妈妈的包，快去拿。
1: 哎呀，我。
0: 哎呀，暖暖怎么这么乖呀？真棒，回家了。
2: 爸爸，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啊。
1: 哎，暖暖，
0: 来把衣服穿上吧。嗯，
3: 舅舅，为什么暖暖爸爸跟别的阿姨在一起啊？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3: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4: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5: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6: 我看看，
4: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7: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8: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7: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9: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10: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11: 是
10: 说是年轻啊，
11: 嗯，
10: 他更年轻一点
11: 啊，显得少些，
10: 往这一站，
11: 嗯，
10: 张硕老师，
11: 您老师
10: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11: 为什么？
10: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11: 啊，生活上，
10: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
11: 嗯，
10: 蹬车，爬山，
11: 嗯，
10: 游泳，
11: 嗯，
10: 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11: 您了解我？
10: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
11: 嗯，
10: 不分时候。
11: 是
10: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11: 啊？
10: 冬泳。
11: 哎，冬天，
10: 尤其现在，
11: 嗯，
10: 再冷一点儿，
11: 嗯，
10: 数九天的时候，
11: 嗯，
10: 喜欢游去。
11: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10: 那地儿太多了，
11: 介绍一下。
10: 像什么昆明湖啊，
11: 嗯，
10: 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11: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10: 那不游泳吗？
11: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10: 白天是不让啊。
11: 我晚上去啊。
10: 5点来钟，
11: 嗯，
10: 一擦黑
11: 哦，
10: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11: 啊，
10: 就奔了护城河了。
11: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行了。我
10: 这不看见水了吗？
11: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10: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11: 啊，有没有人呢？
10: 没人。
11: 没有。你学的比我

0: 啊，想多了我就。
1: 开始脱，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灵啊！
2: 这么冷，
1: 等脱完之后往这一站啊，
0: 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1: 运动一下吧，
0: 活动一下吧。哎呀，哎，赶紧活动活动，
1: 活动活动活动。哎，
0: 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1: 怎么了这？
0: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1: 不运动一下吗？
0: 不用这么细致，
1: 反正就差不多了之后啊，往这一站。来，一、二、三，
0: 跳！
1: 砰！
0: 怎么这事儿啊？
1: 磕冰上了，
0: 白活动了我。
1: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0: 天黑。
1: 哎，对，
0: 那什么后果呢？
1: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一米九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0: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1: 就说你喜欢这里的运动啊，这是他。嗯，我和他不一样。
0: 还有吗？
1: 张老师喜欢运动。嗯，我和他整相反。
0: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1: 我坐冰窟窿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0: 干嘛呀？
1: 他都出去疯去。嗯，我都在家。
0: 在家，
1: 品品茶呀。哦。闻闻香啊，哇，做做画儿啊，
0: 文气了，
1: 舞舞剑呢，哇，听听戏呀，哦，就咱这运动啊，
0: 哦，好，
1: 怎么样？
0: 是是是，呵，
1: 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0: 这个传统的，
1: 不光听，还喜欢研究。
0: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哦，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0: 您爱这个？
1: 爱这个啊！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0: 哪一出？
1: 四郎探母。
0: 啊，有的观众都会唱。
1: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0: 哪点？
1: 做工。
0: 哦，这是戏胡了。
1: 对了，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0: 哦，这都知道，
1: 好听。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0: 您呀，您先别说，
1: 怎么着，
0: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1: 来一回这个。
0: 对，
1: 我喜欢这个。
0: 好啊，
1: 那个特高啊。
0: 对，
1: 一唱这味
0: 儿高八度。
1: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凡。累呀，我能盯起来
0: 不？我问你一下，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1: 怎么说话了？这
0: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1: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0: 谁说？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1: 你也行啊？
0: 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1: 他来
0: 了，
1: 对，
0: 小帆，
1: 你也行。
0: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啊门叫小帆。
1: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对，
0: 我让凉水激着了。
1: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念白也好听啊。
0: 念白，
1: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0: 千金念白，四两唱。
1: 没错，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0: 哦，您来来
1: 学一学。
0: 好啊，
1: 出来这样的。哦，
0: 铁牛公主也能来。
1: 大大大大大大，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0: 四郎说，
1: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京白韵白，
0: 好听，
1: 听着好听。
0: 对，
2: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3: 京剧吗？
2: 京剧。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3: 在哪儿？
2: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
3: 啊。
2: 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3: 那我分别问问，
2: 分别问，
3: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2: 戏里表的明白，
3: 嗯，
2: 哪儿人？北国人，
3: 就是现在的
2: 东三省。
3: 哦，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人。
3: 嗯，
2: 杨四郎也不是北京。
3: 四郎是
2: 陕西神木人，
3: 西北，
2: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
3: 嗯，
2: 相隔很远。
3: 对，
2: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
3: 哦，
2: 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3: 反差太大了。
2: 尤其这个东北人，
3: 嗯，
2: 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3: 啊。是吗？
2: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
3: 啊，
2: 透着那么可爱。
3: 东北的姑娘
2: 啊，
3: 都什么样？
2: 你说话这味儿的
3: 啊？
2: 来了，大哥。
3: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2: 整两句啊？
3: 整就整呗。
2: 来呀，
3: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2: 啥叫抽风啊？
3: 嗯，
2: 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3: 哦，是吗？
2: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3: 啊，我都会。
2: 要说吃就更好了。
3: 吃。
2: 哎呀，到了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3: 吃啥玩意儿？
2: 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3: 吃什么？
2: 猪肉炖粉条子。
3: 啊，还得条子。
2: 你看条子
3: 啊，
2: 就得这么说。
3: 有方言。
2: 哎。是不是好听？
3: 铁镜是东北人，
2: 东北，
3: 那是四郎西北，
2: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3: 怎么？
2: 粗犷豪放。
3: 哦，
2: 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
3: 啊，
2: 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3: 更热闹了，
2: 更热闹。
3: 再学一学
2: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吗？没事吗？饿了好办，跟我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3: 这位也没吃过别的。
2: 你这说话
3: 咬什么牙呀？
2: 很豪放。
3: 哎，
2: 是不是有意思？
3: 您真有研究。
2: 可是在京剧里呢，
3: 嗯，
2: 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3: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2: 啥意思？
3: 您爱听戏，不知道现在京剧好多都讲究创新吗？
2: 啊，
3: 其实您可以让铁镜跟四郎是哪儿的人在舞台上就说哪儿的话，这显得多热闹啊。
2: 啊，你说这俩人都说各自方言
3: 家乡话，
2: 方言版的，
3: 咱试一试啊。
2: 来一回。
3: 好啊。
2: 各位想看看吗？
3: 你看看。
2: 嘿，再来一试试啊。
3: 好啊，
2: 方言版的。
3: 哎，这就热闹多了。嗯，走。
1: 丫鬟们带路啊。
3: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1: 哎呀，驸马你咋才来呀？
3: 我
1: 等半天了，快过来吧。
3: 哎呀，咋的？
1: 干啥呀？这脸憋着跟那纸茄子似的，
3: 纸啊？
1: 咋的了？
3: 啊、
1: 到这嘎达不说话了、
3: 啊？
1: 到后宫去吧，又给做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一边吃一边唠嗑呗。
3: 哎呦！
2: 再看杨四郎，
3: 四郎
1: 干啥你买？我不吃那个猪肉炖粉条子了、啊，我要吃那个羊肉泡馍，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啊、多跟。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1: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1: 等会儿，
0: 有时候
1: 等会儿。我啊，
0: 对，
1: 怕媳妇儿。
0: 对，
1: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是说的是你吗？
1: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1: 瞎话
0: 哦。
1: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1: 瞎说
0: 哦，
1: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
0: 嗯，
1: 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1: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1: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1: 哪儿？
0: 没有，你先起来。
1: 这边。
0: 不，你先起。
1: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1: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没来。
1: 没事，先停一下，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1: 啊？
0: 逗着玩儿。
1: 别开玩笑啊！
0: 怎么、
1: 啊？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1: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1: 啊！
0: 行，您呀、啊。

0: 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1: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啊。什么时代了？啊。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1: 那叫？
0: 叫爱。
1: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1: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1: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1: 嗯，
0: 疼爱宠爱。
1: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1: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1: 哎，
0: 啊，
1: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一种疼爱。
1: 那个
0: 啊，
1: 梁红哈
0: 啊，
1: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1: 哎。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1: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1: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1: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儿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1: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儿？开玩笑。
1: 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1: 着想啊，不聊天吗？
0: 我明白他这意思。
1: 嗯，
0: 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1: 啊，这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
1: 嗯，
0: 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
1: 嗯，
0: 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行了，是还民主呢、就是？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
1: 啊，
0: 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
1: 嗨，
0: 家务活我来。
1: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
1: 嗯，
0: 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
1: 嗯，
0: 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
0: 我洗菜摘菜
1: 啊，
0: 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儿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儿咋瘫痪了？
1: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
1: 啊！
0: 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
1: 嗯，
0: 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儿的生日啊，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1: 行了行了，
0: 小浪漫
1: 啊，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0: 对对对，您别误会啊。
1: 啊，怎么着？
0: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
1: 哦。
0: 平常我不惯着他。
1: 啊，那倒也是。
0: 平常他吃他的。
1: 嗯。
0: 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事？
0: 这你让各位说说
1: 啊！
0: 不过年不过节的，
1: 嗯，
0: 我哪能上桌呀？
1: 哦，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1: 啊，
0: 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真有规矩啊！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0: 你看大妈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
1: 啊，
0: 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别逗了
0: 啊，
1: 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
1: 嗯、
0: 咱俩想，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
1: 嗯，
0: 你就是不敢面对他。

0: 的，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照片，
0: 哎，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
1: 啊！哎呦，
0: 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啊，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
0: 啊，
1: 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
1: 啊，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一回呀、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
1: 试试，
0: 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儿？这是
0: 这是我媳妇儿，多好看
1: 啊！火啊！
0: 小梅，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
1: 哎，火！
0: 啊，小梅，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啊、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文浩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哎，怎么意思？
0: 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这多丧气啊！你别，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
1: 哎嘿，
0: 成功！大妈成功。
1: 这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1: 那怎么没听说过呀？康南海康圣人谁不知道啊？
0: 对对对，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1: 好，您具体的说什么事儿？
0: 这话可早了。这是戊戌年辩证。北京捉拿六君子，康有为跑了，跑到日本。
1: 对。
0: 后来入了民国，撤了通缉令，他又回到中国。
1: 是这么个历史。
0: 回国以后呢，要到各大学校参观访问。就来到北京大学。这时候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要亲身迎接，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康有为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1: 那么康先生跟您校长是怎么对的话呀？
0: 康先生说：“贵校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1: 这是问他们学校有多少学生。
0: 对啊，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1: 嚯，这蠢徒还不少哦。
0: 他们每天都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康有为一听八股文章，心里

0: 你很不满意，
1: 怎么呢？
0: 因为废除八股文章，这里面有康有为的主意啊。现在我们学校又提倡八股文章，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1: 有这个道理。
0: 康先生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1: 人家是圣人呢，
0: 还是满面陪笑。
1: 是
0: 哦，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哦，
1: 什么意思？这是
0: 他要出题。
1: 哦，这出题，
0: 我们校长要明白的啊，应该得拦住。
1: 对呀，
0: 你想康有为那多大学问？
1: 就是啊，
0: 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了。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啊，
1: 答应了。
0: 康先生很不满意，
1: 确实，
0: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同插柳栽花一般写完了。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就愣了。
1: 怎么愣了呢？
0: 题目太深了。
1: 什么题呀？
0: 春秋题。
1: 春秋题
0: 在古文当中，春秋题是最深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一听到春秋题全头疼。您算那橘子全怕春秋题，何况我这糟干了。对不对？
1: 那我这酸梨就更没戏了。
0: 什么叫酸梨？
1: 什么橘子呀？进贡院赶考的举子。
0: 对，文武举子。
1: 举子干嘛？嘿，
0: 不单是春秋题。那么还有三个要求。
1: 哪三个要求啊？
0: 第一，要25分钟交卷。哎呦，
1: 这时间可够紧的。
0: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1: 那是怕你们作弊。
0: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利用毛笔作文。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啊，这就如同进考场一样啊！你文章写多好，只要是卷子上有个墨点儿，这叫展卷。
1: 您听听这要求多严呢？
0: 就是，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到了25分钟一收卷，发出去是560张卷子啊，收回来的才82张，
1: 才82张，
0: 其余的全是白卷。
1: 怎么呢？
0: 没敢动笔。题目太难了。可是这82张卷子，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那是啊，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对，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这篇词句不通。
1: 词句不行。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这篇不错。
1: 是啊。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啊。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了一笔。
1: 哪个字啊？
0: 人字短一捺。嗨，
1: 哎，一共2笔还差一笔。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嗨，
1: 怎么在这上还画小王八啊？
0: 这位一忙把图画给交上来。
1: 您瞧这份乱，
0: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就这5张？
0: 您可听明白了。在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鄙人是谁呀？
0: 鄙人就是我呀。
1: 你是鄙人？
0: 鄙啊，对。
1: 你鄙过一回？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不是鄙人吗？
0: 鄙人就鄙过一回啊。鄙人就是我。
1: 您那是跟我客气了。
0: 对。
1: 您那不用总跟我客气啊，我也不懂。您说前两天街上贴告示，我一问什么事儿，他们说鄙人，我以为就是你呢。
0: 您说那叫枪决。
1: 是哦，就是您。
0: 哎，对，
1: 您等你等会儿，我还忘问了，您的尊姓大名是？
0: 我姓苏。名文茂。苏就是苏老泉的苏，文是文武的文，茂是茂盛的茂。
1: 您就是那位苏文茂。
0: 对。不要磕头。
1: 我也没跪下。
0: 这是5篇之内有我。
1: 有你。
0: 这个5篇要选拔3篇好的。3篇之内又有我苏文茂。3篇要选拔1篇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篇，词句也通，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是你。
0: 那天你也去了。
1: 那天我去看耍

0: 猴的去了。
1: 我们校长拿着这张卷子，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康先生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0: 大吃一惊，
1: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0: 呜呼呀是怎么回事？
1: 大惊啊，
0: 大惊，
1: 当时是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0: 您听了吗？三哉就差八难了。
1: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矣。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升价落千万丈矣。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白费劲了。
0: 不是，您说了哩噜噜一大堆，我听不懂啊。
1: 这就是康圣人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0: 您得说通俗一点。
1: 就是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0: 哪八家呀？
1: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这是古文专家。我们做古文就学这八家。可是那是过去的事儿。后来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0: 学谁呀？
1: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0: 哟，那八家呢？完了。
1: 当然这是康先生一片夸奖。我们校长要客气。
0: 是，
1: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入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0: 你们这校长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就说我比不了的那意思。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0: 开枪开枪。
1: 开枪干嘛？
0: 不是，您非什么呢？嗨，
1: 非也就是不对。
0: 这个意思。
1: 据康某看来，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0: 不是，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1: 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0: 好啊，
1: 好的地方跟你。
0: 好的地方呢？
1: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0: 这么回诸葛亮了，完了。
1: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哎呀，康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道号卧龙，有卧龙之美称。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如，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说孔明先生官拜五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侯。
0: 眼侯
1: 幺二三等类，眼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0: 掷骰子呀。 您说这些个，这康圣人懂吗？
1: 那能不懂吗？
0: 他也懂这耍，
1: 他是圣人哦，圣人全得懂，
0: 全会。
1: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一语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0: 他有什么意思呢？
1: 要见见我，
0: 要见见你。
1: 我们校长说：“哎呀，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唯恐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康某哪能与才子交臂而失？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貌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0: 你说这康圣也没见过什么，
1: 我们校
0: 苏文茂见不见至于自杀吗？
1: 校长一听要出人命，赶快见见吧，
0: 赶紧拦着吧，
1: 叫我苏文茂。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康圣人一瞧我啊，他又吃一惊。
0: 您瞧了吗？前后二惊，这就快到天亮了。
1: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吗？
0: 康圣人纳了闷了，没见过这么瘪的人呢。
1: 你看这个人，这个人太庸俗了。
0: 怎么庸俗啊？
1: 您看我这嘴扁啊！不，您领会错了。
0: 什么领会错了？
1: 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不是看我这嘴长得瘪而惊奇。我这嘴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0: 他说着还来劲儿了。
1: 这位就是苏君文吗？校长说正是纯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0: 怎么谈的呢？
1: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0: 问是不是你写的？
1: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0: 蛐蛐啊？还油葫芦不才呢？
1: 什么？
0: 蛐蛐不才。
1: 哦，对，我爱走小辙。
0: 这地方不能走小辙。
1: 不错，是我做的。你能不能按原文再写一篇？
0: 什么意思？
1: 康圣人不相信，怕这文章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0: 人对你有怀疑。
1: 对了，
0: 那你能不能还写一遍呢？
1: 那有什么呀？赶紧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篇跟那篇一对，分毫不差，一字不短。是我一个人写的，他怎么会差呢？
0: 就是，
1: 就是题目太深，春秋题，难呐。哎，
0: 您等会儿吧。这不是您等会儿吧？您打刚才就提这春秋题，春秋题，也搭着我呢，不懂这玩意儿，
1: 对，
0: 是不是？
1: 什么叫这玩意儿？
0: 不是，就是我也不懂这个，对不对？您这么着行不行啊？今天您借此机会在这儿给我们各位读一读您的春秋题怎么样？
1: 我在这儿读读这春秋题。
0: 你给我们读读啊。
1: 这我想不必。
0: 怎么了？
1: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这不是演出场所吗？
1: 对，此乃文化阵地啊，在座的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0: 这您放心，翰林不上这儿来。
1: 也许在座的有进士。
0: 进士没有。也许底下有二位是进士眼。不是，您说这年头的有这人吗？
1: 我说我们现在的话，也就是某大学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啊。如果我读这个文章，甭说把字读错了，就是我把音念倒了，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的不大好看。
0: 行了，您就甭犯酸了啊。这个您放心，今天来这些朋友都是文明的观众，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不会耻笑您的。
1: 是吗？
0: 您读出来，咱就是为了研究。
1: 行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0: 您读读。
1: 我读可是读，读到一些个地方，您要是有不懂的地方呢，那么您就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你要多原谅我。
0: 行，
1: 非是我学生话大。因为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了。
0: 您就甭托付了。
1: 春秋题，
0: 我们就等着听这春秋题呢。
1: 春，康圣人出的是春。以正月为春。有这么几句。
0: 哪几句啊？
1: 正月。
0: 这我得拦您一下。
1: 怎么了？
0: 怎么出来正月了？
1: 啊，春王正月。
0: 哦，从这儿说。
1: 对对对。
0: 啊，您说啊。
1: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请小妹逛花灯。嗯。花灯是假的，妹子。

0: 是真情，妹子妹子，一呼雅呼儿嗨。哪位您不懂您举手啊。
1: 没有举手的都懂，就冲您这妹扎妹扎我们全懂。
0: 对，我对的是秋。
1: 你的秋怎么对的呢？
0: 以八月为秋。
1: 您说说。
0: 有这么几句。嗯，八月。
1: 还八月呢，上口了。
0: 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在荞麦梗儿上也。
1: 哎，怎么还加个也呀？哎，
0: 无也不成章啊。哦，
1: 这就是您做的春秋题啊。
0: 不是，这是我跟他们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件啊。不是，您读这康先生能懂吗？哎，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就是他没听过曲艺啊。哎呀，
0: 康先生、就是、拿着我这篇文章、那真是赞不绝口。
1: 怎么赞的？
0: 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哎，最后他送我一句满洲话，到现在我还记得。
1: 我跟你说，苏先生啊，满洲话我可懂。
0: 是吗？
1: 我就是满族啊。哦，眼巴前的话我全清楚。
0: 是吗？
1: 康先生赞颂您的什么词？
0: 他说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这句我懂。
0: 是吗？
1: 康人说是巴的噜啊，就是夸您好。巴的噜就说好。
0: 不，您说那巴的噜是好。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1: 吧呼噜，
0: 这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什么意思呢？
0: 康先生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啊，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转。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

0: 鞋铺。
1: 不是，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0: 怎么着？
1: 以后您要想让我唱什么，您一说哪边鞋铺我就唱
0: 啊。
1: 您就别打板了。
0: 鞋铺有没有？
1: 有，啊、但您别打这玩意儿，它搅和您呢。
0: 不迎斋，内连声。
1: 这我知道啊。
0: 哎，有吧？
1: 有啊。
0: 这你得唱
1: 鞋铺啊，
0: 鞋铺、
1: 啊、打板都唱啊，
0: 来吧
1: 鞋铺啊。二月二，三月三，王禅老祖下高山。王禅老祖真有份，这个收了个徒弟叫孙膑，孙膑爷打山下，这才留下了鞋盒吧。孙膑爷下山早，这个随身带着这么几宗宝，锥子、剪子、月牙刀，月牙刀亮汤汤，先踩底后踩帮，四个叶子整一双啊。大师傅做鞋真有样，屁股坐在了马宅上，左一扎，右一拉，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扎一锥子过一线，三年五年不开战，
0: 甭管他开战不开战，对面就是豆腐房。豆腐房，
1: 您说这不是大石烂？
0: 怎么了？
1: 这改杂货铺的，什么都有啊。
0: 那可不是啊，豆腐房啊，
1: 还有豆腐房呢。
0: 以前哪人不吃豆腐、啊？
1: 你瞧豆腐房啊，
0: 能吃吗？
1: 一进大街，这个表表鼓啊，我表这个淮南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淮南，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这个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水中求财更不错。人吃豆腐，猪吃渣，您这个买卖有财发。您这个磨两个眼儿，这个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儿，右一匙儿，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块儿，拍条。黄瓜就是凉菜，
0: 哎，甭管凉菜不凉菜，
1: 嗯，
0: 豆腐房就挨着同仁堂，同仁堂，来，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你这么大岁数艺术家，站台上跟这胡说，
0: 谁胡说了？
1: 是同仁堂，各位都知道，前门大栅栏里边总店，
0: 对啊，
1: 这同仁堂边上什么时候有过豆腐房？问问您，
0: 嘿，
1: 啊，
0: 小队不是瞧不起你，
1: 怎么？
0: 同仁堂边开豆腐房的时候，这还没你呢。豆腐房，同仁堂边上豆腐房。
1: 胡说
0: 啊！
1: 同仁堂边上压根儿都没豆腐房。
0: 这豆腐房后来搬迁了。
1: 就一豆腐房还搬迁呢？
0: 对了，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会不会？
1: 我会。
0: 你别生气，你甭着急。
1: 嗯，
0: 甭着急。
1: 怎么着？会
0: 啊，会。
1: 嗯，
0: 会。你唱，这么你先喝点水。
1: 不唱，我干嘛？
0: 喝点水，溜了嗓子。来这段。
1: 我干嘛得喝点水啊？
0: 啊，对，你喝点水啊。
1: 那行，我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我喝什么呀？他也旁边也没豆腐房啊。
0: 找豆腐房，我
1: 这老头儿，
0: 对，喝水去了。各位，跟您说实话，这个同仁堂边上没有豆腐房。我要不说这豆腐房啊，他不唱同仁堂，他这同仁堂跟别人可不一样。他们一般唱这同仁堂的七十几味药。他待会儿报这药名您听啊，130几味药，比别人那都长，药名也全，轻易他不唱，这我给他堆走了。各位，待会儿我问您，我说这个同仁堂边上是不是豆腐房啊？您可别说没有，您一定捧着我说有，您一说有他就得唱，怎么样？拜托了啊，各位，拜托。来吧，哎，
1: 来，
0: 接唱接唱
1: 啊！
0: 同仁堂，
1: 唱什么呀？
0: 同仁堂
1: 不唱，
0: 怎么不唱、啊？
1: 你同仁堂旁边没豆腐房，我唱什么同仁堂啊？
0: 你别抬杠
1: 啊！
0: 过去有豆腐房
1: 啊？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哎
1: 啊！
0: 你说没有，我说有。
1: 对呀、啊，
0: 咱俩别抬杠。
1: 是啊，
0: 这么着，
1: 怎么着？
0: 咱问问在座的，咱们听听大伙说什么。
1: 您问谁，他也没有。
0: 大伙要说有怎么办？
1: 说有我就给唱同仁堂。
0: 是的话，
1: 是的话。
0: 问问大伙
1: 啊，
0: 各位。
1: 哎、
0: 豆腐房边上是不是同仁堂啊？听见没有？听见了吗？豆腐房边上同仁堂。
1: 不是我刚才下去正会儿功夫，您干什么来的？这是？
0: 这你别管
1: 啊，
0: 你甭管。
1: 这说什么了？这么灵啊？
0: 会唱不会唱？
1: 会唱啊！
0: 把这药名给大伙儿。

0: 贼脖子成河梗，是急急忙忙灌粮浆啊。问了个中军发配五位子，金粉灯归转回乡。我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吉祥如意呀、啊，身体健康。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是一个哲学家。
5: 哎呀，您就别捋了。您有胡子吗？
4: 还没到岁数呢。
5: 这到岁数你也有不了。
4: 哎，不，哲学家不都这样吗？
5: 那是人家。
4: 哎，我这个研究的课题啊特别的广泛。
5: 您研究什么科学？
4: 什么乾为阳，坤为地。
5: 哦。
4: 一元二气，两仪四象。
5: 嗯。
4: 什么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八卦，这我都研究。
5: 您那甭研究了。
4: 嗯。
5: 您这不是科学。
4: 那这个？
5: 您这是迷信。
4: 这怎么能叫迷信呢？
5: 那我听出来了，
4: 这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5: 这算哲学？
4: 哎，就拿人来说吧，
5: 啊，
4: 人身上就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5: 人身上有这些个？
4: 当然了。
5: 是吗？
4: 哎，您看您啊，
5: 我
4: 上半身为阳，
5: 哦，
4: 下半身为阴，
5: 哦，
4: 体表为阳，
5: 是
4: 体内为阴，
5: 哦，
4: 表皮为阳，
5: 啊，
4: 筋骨为阴。
5: 哦，
4: 哎，人要想健康呢，就得阴阳调和，二气互补。
5: 哎，还真有这么一说，
4: 对不对？
5: 那我这身上有金木水火土吗？
4: 啊，当然也有啦，
5: 也有。
4: 首先说吧，
5: 啊，
4: 您这里头有肝吧？
5: 啊，我还有肺头呢。
4: 不是什么毛肚、散丹、葫芦头，这都有吧？
5: 你到火锅店了是怎么着？
4: 反正这全套的吧。
5: 我倒是都有，心肝脾肺肾都有。
4: 哎，您说这叫五脏？
5: 对啊，
4: 对应的就是五行。
5: 哦，就是金木水火土。
4: 哎，
5: 哦，
4: 这个世界。

0: 万物
1: 啊，
0: 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
1: 哦，都离不开这七个字。
0: 对对对，
1: 万物十一理，
0: 问什么都行，
1: 什么都可以。
0: 嗯，
1: 那你比如说，咱们街上跑那个汽车，那个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汽车呀，
1: 啊，
0: 当然得有了。
1: 有啊，
0: 哎，
1: 那汽车哪儿为阳？
0: 车顶子为阳。
1: 车顶子为什么为阳？
0: 太阳晒得着，照得着啊。
1: 哦，
0: 车顶子为阳。
1: 哦，太阳照得着，车顶子为阳。
0: 嗯、对。
1: 那哪儿为阴呢？
0: 底盘啊。
1: 底盘为什么为阴呢？
0: 这太阳照不着，晒不着啊。
1: 哦。
0: 您多能看见太阳照着底盘了。
1: 那是翻车了。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哦，这阴阳有了。
0: 是。
1: 那汽车这个金呢？
0: 汽车本身就是金属结构嘛，
1: 对，
0: 哎，这个材质叫钣金啊，
1: 哦，
0: 哎，有金吧？
1: 有金。那汽车的木呢？
0: 汽车当然有木啦。
1: 有吗？
0: 您想啊，
1: 啊，
0: 您买一辆汽车回来
1: 啊，
0: 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1: 那得看呐。
0: 哎，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1: 纸的呀。
0: 纸是什么做的呀？
1: 纸是木浆做的呀。
0: 有木了。
1: 有木？不是，我们这是木浆。
0: 粘木就算。
1: 和粘木就算，
0: 哎，要不咱们现在这个环保广告
1: 啊，
0: 老说节约用纸，保护森林，
1: 哎，有这提法啊。
0: 纸就是木，
1: 哦，纸就是木，
0: 对，
1: 那这木有了，
0: 有了，
1: 那这水呢？
0: 那汽车都有水箱啊，
1: 啊，对，有水箱，
0: 哎，没水箱怎么开呀？
1: 那是汽车的火呢？
0: 汽车呀，
1: 啊，
0: 嗯，哎，您买辆车回来了
1: 啊，
0: 往驾驶室里一坐，
1: 对，
0: 俩脚一蹬，
1: 哎，
0: 人儿，这汽车就走了，
1: 那是三轮。还人一下就走了，这汽车有上去蹬的吗？
0: 那怎么开呀？
1: 上车得打火啊！
0: 有火了，
1: 我替他说了。哦，哦，这是火。
0: 对。
1: 那土呢？
0: 土，汽车，哎，当然有土啦。
1: 有吗？
0: 汽车在地下走啊。
1: 对。
0: 轱辘上必定要沾土。
1: 沾土不行。你得在汽车本身找出土来，
0: 不是，它在地下走，这个土地是承载它的媒介呀。
1: 啊，
0: 哎，您买一辆车开仨月，轱辘上一点土都没有，那您哈利波特呀？
1: 好，我飞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哦，
0: 阴阳金木水火土，
1: 还真有点道理。
0: 那当然了，
1: 都沾上边了。
0: 是啊。
1: 哦，别的也行吗？
0: 万物是一理，
1: 都行。
0: 对。
1: 那你比如说咱们用这个手机有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哦，手机
1: 啊，
0: 现代化的通讯设备。
1: 对，
0: 也有。
1: 那手机哪儿为阳？
0: 手机
1: 啊，
0: 屏幕为阳啊。
1: 屏幕为什么为阳啊？
0: 您摁它一下它就亮了。
1: 哦，一个亮了就算阳，
0: 亮的地方就为阳。
1: 哦，那哪儿为阴呢？
0: 后盖。
1: 后盖
0: 它不亮啊，后盖为阴。
1: 哦，对，手机没有两头亮的，
0: 哎，对吧？
1: 是是，
0: 哎，
1: 哦，这是阴阳。
0: 对，
1: 那手机这个金呢？
0: 手机里边它有金属的配件
1: 啊，
0: 还有的手机有金属外壳。
1: 对，
0: 这是手机的金。
1: 那手机的木呢？
0: 手机也有木啊。
1: 有吗？
0: 哎，您买个手机
1: 啊，
0: 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
1: 啊，那是得看看呀。
0: 说明书是什么的呀？
1: 说明书是纸的。纸是什么做的？是纸浆做的，木浆做的。木浆这就有森林了，这就有木了，是不是怎么回事？
0: 合
1: 着没辙呀，他就看说明书。
0: 不，你不看说明书是不行的呀。
1: 哦，
0: 那现在手机功能这么强大，
1: 是
0: 您要不看看说明书
1: 啊，
0: 您知道什么是微信？
1: 对，
0: 哪个叫你聊
1: 啊？没错，
0: 啊，
1: 我就用过两回陌陌。
0: 嚯，坏老头啊，
1: 我还跟得上时代
0: 啊。这就是有木吧？
1: 啊，有木。
0: 哎，
1: 那手机这个水呢？
0: 手机，那你买回来手机不得洗洗吗？
1: 不洗，
0: 洗吧。
1: 甭说手机，连爬机都不洗。
0: 你怎么？
1: 有洗手机的，手机一沾水不能用了。
0: 不为了干净吗？
1: 那不行，你得让手机本身找出水来呀。
0: 手机本身呀？
1: 啊，对呀。
0: 那它也有水。
1: 有吗？
0: 哎，咱就拿王先生这回买这手机来说
1: 啊，
0: 市场价值5000多呀，
1: 够贵的
0: 啊。不过王先生有认识人，
1: 对，
0: 也没花那么多钱。
1: 是。
0: 1.4块，
1: 哎，没有，这1.4块不够一套煎饼钱
0: 啊。不是，您不是在商场买的？
1: 那倒是，
0: 路边小摊儿
1: 啊。对，倍便宜啊。哎，
0: 人家叫他呢
1: 啊，
0: 老先生
1: 啊，
0: 买个手机呀。
1: 对，
0: 咱们这是挣 井得港航。
1: 港航啊，你这纯粹水货。
0: 有水了，
1: 我替他说了。
0: 哦，是不是？
1: 这是有水，有水。
0: 多好。哦，
1: 那这火呢？
0: 火，您想啊，您拿这1.4块的水货手机，打1分钟电话能死60000多回机。哎呦，今天发一短信，人家后年才收着。哎呦，您能不高兴吗？
1: 我还高兴呢。啊，我这火大了。
0: 有火了。
1: 我替他说了。那这土呢？
0: 啊，土，哎，买回来手机了啊。嗯，咱们得贴个膜啊。
1: 对，
0: 加个防尘罩啊。啊，为的是什么呀？
1: 防尘土啊。
0: 有土了。
1: 有土。哎，这都打我嘴里说出来了，
0: 这是很浅显的哲学思想。哎呦，
1: 您这太深奥了。哎，
0: 一般一般
1: 啊，深入浅出，
0: 是不是？哎呀，
1: 普及科学，哎，不得了。哎呀，太好了，
0: 好吧，
1: 什么东西都行。
0: 没跟您说嘛，万物是一理。
1: 对对对，
0: 什么都行。
1: 哎，对了，昨天呀，我买了一电灯泡啊。这电灯泡有这阴阳金木水火土吗？
0: 你看，哎，老先生就是思维呀不那么敏捷了。
1: 是，
0: 你得懂得融会贯通嘛。哦，都是电器嘛。
1: 是是，
0: 它是一样的呀。
1: 对对对，
0: 都得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哦，
1: 是，那哪儿为阳啊？电灯泡，
0: 电灯泡嘛，啊，它亮的地方啊，
1: 他就为阳了。哎，
0: 这个灯泡是吧？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它很神奇呀。啊，
1: 对，
0: 它都亮，
1: 它会亮，你说？哎，
0: 它也没有亮一半呢。
1: 没错没错，它哪为阳啊？
0: 灯泡也没有正反面哈。
1: 是，
0: 哎，有它都亮哈。
1: 啊，都亮。
0: 都亮都为阳，都为阳，
1: 都亮都为阳。
0: 对，
1: 那哪儿为阴？
0: 您这么一拉这灯绳，它就
1: 灭了。
0: 属阴。
1: 嘿，没辙，它给关上了啊。哎，
0: 阴阳有了吧？呵，
1: 找出来了，阴阳。
0: 对，
1: 那电灯泡这金呢？
0: 当然有金了。
1: 有吗？这
0: 灯泡里边是钨丝啊。
1: 是啊，
0: 金属的材质吗？哦，有金吧？
1: 有金。哎，那电灯泡这木呢？
0: 全有木了。
1: 有啊。
0: 哎，您买个电灯泡啊，您能不看看说明书吗？啊，
1: 不看。没有电灯泡那么简单东西，哪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没有说明书。有说明书指的当然又有木浆沾木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说，
1: 没有，没有说明书，
0: 没有说明书。它当然是对了。
1: 啊，那这木在哪儿？
0: 它有啊，
1: 有啊。
0: 灯泡嘛，
1: 灯泡是
0: 那个玻璃的材质。哎，
1: 对，
0: 它属于易碎品。
1: 没错。
0: 啊，您从商场买回来的时候啊，人家给您一个纸的包装盒。
1: 没有，没有，这边没有包装，就只有一电灯泡，我就举着一电灯泡就回来了。
0: 举个灯泡啊，
1: 多好啊！
0: 这算超级模仿秀啊！
1: 你甭管我什么模仿秀，你给我找出木来呀！
0: 灯有啊，灯泡
1: 有吗？
0: 有木，有木，
1: 有木啊！
0: 灯泡您拿回家，当然要把它装上了。
1: 那是啊。哎
0: 哎，您拿回家以后呢？啊，往这个木头灯罩里一装。
1: 没有，没有灯罩，没有灯罩，什么木头灯罩？更没有灯罩，就房顶一根电线，往上一装就行了。
0: 就一根电线带一灯泡啊！啊，
1: 对对对，你找出木来，
0: 那不是稍微清苦了一点吗？
1: 哎，你甭管我清苦不清苦，你找这木字儿。
0: 有木，
1: 有啊，
0: 就一根电线，
1: 就一根电线，
0: 电线下边有个灯泡
1: 啊。对，
0: 电线是在房顶上
1: 啊。是啊，哎，
0: 房顶上它就高啊。
1: 是，对啊，
0: 您就够不着啊。
1: 没错，
0: 您够不着，您是踩着什么把它给安上去的呢？哦，
1: 你说这电线高，我够不着，我就踩着那个，我蹦着安的。哎呀，我笨呀！
0: 您在垫着？
1: 你甭管，我有医保。哇！你给我找出这木来。这
0: 有灯泡吗？
1: 灯泡，你找木啊？
0: 灯泡它有木。
1: 有啊。
0: 有木。灯泡它是爱迪生发明的吗？
1: 啊，对呀。
0: 他发明了灯泡，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光明。
1: 啊，那是。
0: 您哎，这个。安上灯泡以后呢，在这个屋里温暖的灯光下，
1: 是
0: 您坐这个灯下一看这个，
1: 哎呦，这 iPad 呀
0: ，iPad，iPad 的。
1: 我不看书了，先进了看 iPad。
0: 哎呀，您还什么都玩啊？哎，
1: 我跟上时代。啊，你给我找出木来。
0: 灯泡，这有
1: 有
0: 有有有，
1: 在哪儿呢？
0: 灯泡装在家里边
1: 啊，是。
0: 它当然不能是装在一个屋里了。
1: 那当然了。哎，
0: 什么客厅啊，啊厨房啊，啊阳台
1: 啊，都需要光明啊。
0: 什么餐厅
1: 啊？那得安呐。
0: 餐厅有灯吧？
1: 有啊。
0: 哎，您坐在这个餐厅的灯下边呢，啊、拿着木头碗，拿着木头筷子，吃着木头盘子里的炒木须。
1: 行行行，我掉木头镇里了。这我都不用，我用那个塑料盘子、烧瓷的碗、啊、不锈钢的筷子、钢种的勺。
0: 您怎么凑的呀？这是，
1: 我用这些东西啊啊！你给我找出木来呀、啊？
0: 不用，用那个烧瓷的碗。
1: 烧瓷的碗。
0: 烧瓷的，哎，那行也行啊。
1: 有
0: 啊、您是用完这个端着这个烧瓷的碗啊啊，吃完饭以后呢，往桌子上一放。
1: 不放桌子上，没有桌子，没桌子、哎、
0: 桌子都没了，
1: 我就端着一碗吃的，
0: 就端着碗呀，
1: 我就端一碗就吃了、
0: 啊、那也行啊。哎哎、咱们小时候被教育就是说端着碗有礼貌、
1: 哎、对，讲究吗、哎、
0: 您端着这个碗呢坐在凳子上，哎
1: 一家、这个、不坐，没坐着，我蹲着地下吃的，我端一碗蹲在地下我吃的，
0: 一根电线掉一灯泡啊！您端一烧瓷的碗，拿一不锈钢的筷子，蹲在地下吃。
1: 对，
0: 这什么形象啊？这是，
1: 你甭管我什么形象，你给我找出木来。
0: 它有木
1: 有吗？
0: 它肯定得有木。
1: 那你找啊！
0: 您吃完了，它就消化吗？
1: 那是啊。
0: 消化完了以后，您肯定就要去卫生间
1: 啊？是，
0: 对吧？
1: 哎，不不不，我不用纸，不用纸。不用纸，够悬的、啊、我不用纸，不用纸，
0: 多脏啊！
1: 你甭管我脏不脏，我这马桶好啊，一摁电钮水就出来，这就清洁了。
0: 哦，马桶好啊。
1: 对呀、啊。
0: 哦，哎，您这个马桶好
1: 啊？啊，是。
0: 这个马是？
1: 就是大马的马呀。
0: 那这个桶呢？
1: 就是木字边。
0: 有木？哎，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合

0: 田旭，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1: 娘子，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李春结拜在草原，五牛伯马济苍天。不幸徐州曾失散，恼恨呀！红脸的他，他香草满，三心上面飞。

0: 续啊。
1: 我怎么了？
0: 一天到晚你都离不开非遗啊。
1: 不是你这话可说的有点大呀。
0: 我这还搂着说呢。
1: 我这一天到晚的衣食住行全离不开非遗吗？
0: 衣食住行犹够于
1: 啊，
0: 你是从头到脚，从左到外，从里到内，你离不开非遗。
1: 你可别让我问住啊。
0: 这不可能啊。
1: 咱们先说呀，哎，咱先说这衣服。这衣裳有非遗吗？
0: 太多了。
1: 嗯，
0: 看您是做中式
1: 啊，
0: 是做西式，
1: 哦，
0: 还是做装裹了？
1: 装裹，
0: 细装裹的身上我们都能做呀。
1: 吓我一跳！
0: 要说细装做的最好的
1: 啊，
0: 北京聚装厂。
1: 对，
0: 那服装做出来，
1: 啊、
0: 再给您刺上精绣。
1: 嘿，来，太
0: 又漂亮又好看。
1: 可不是、嗯，哎，我要是来身西服呢？
0: 找龙庆祥啊。
1: 啊，中西合璧的。
0: 洪都的中山装保您满意。
1: 嘿，太好了。那你说
0: 啊，
1: 什么款式最适合我呢？
0: 哦，要说最适合您的
1: 啊，
0: 京式旗袍。
1: 哎，
0: 真的，你要穿这旗袍啊、嗯、那朋友还得多买两张票。
1: 那到时候我就是哥们儿扫码，那我也不穿。不穿。
0: 这什么毛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0: 你看天冷了
1: 啊，
0: 再给你来一顶圣西服的帽子。
1: 哦，
0: 戴上是又漂亮又暖和呀，
1: 还显得精神。
0: 哎，您说您穿这么漂亮、
1: 啊、
0: 不得来一张遗照吗？
1: 遗照？我照遗照干嘛呀？
0: 非遗的照片啊。
1: 哦，
0: 要说非遗照片照的最好的
1: 哪儿啊？
0: 那就得是大南照相馆了。
1: 大南？
0: 因为这个大南照相馆、
1: 哎、就别说了哈，那叫大北照相馆
0: 啊，南北通透。
1: 哎，他这买房来了。
0: 这个
1: 行了、啊，咱就说到房了。咱说这柱上有非遗吗、
0: 啊？太有了
1: 啊！
0: 首选叫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啊。
1: 有官式的，
0: 嗯，那都是按故宫的格局给您修的呀。
1: 是啊，
0: 您琢磨琢磨，您住在这么豪华的房子里，
1: 啊、
0: 再给您摆上一堂龙顺城的硬木家具啊，
1: 硬木的，
0: 硬木的呀，
1: 嗯、
0: 枣木、梨木、苹果木啊。
1: 我头回听说这果木算硬木啊！你拿我当烤鸭子了
0: 啊？对呀、
1: 啊，
0: 烤鸭也是非遗。
1: 烤鸭嘿
0: 啊！
1: 我跟你说，烤鸭呀，你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我问问你吧。
0: 啊，不烤鸭子，改烤我了。
1: 哎，你说这烤鸭啊，
0: 啊，
1: 分几种？
0: 一共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这难不住我啊。
1: 嗯，
0: 一种是焖炉的。
1: 焖炉的。
0: 一种是挂炉的。
1: 哦，焖炉的哪儿好啊？
0: 便宜坊。
1: 挂炉的呢？
0: 同仁堂啊。
1: 哟呼！哎，行，别说了，
0: 这
1: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别说。各位，他可说漏了。他说这什么挂炉烤鸭哪儿好？是同仁堂的烤鸭子好。你给大伙儿说说吧，这同仁堂的烤鸭子有什么关系呢？
0: 各位，啊、您瞧这嘴脸。
1: 嗯。
0: 行行，就是你那意思是我刚才我说的
1: 啊，就是你说的
0: 啊，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样吧？
1: 你这还不讲理了，你甭走，你今儿就得说清楚了，怎么同仁堂跟烤鸭子有关系？
0: 对呀、啊，
1: 怎么回事？
0: 你听我说呀，
1: 我说说呀，
0: 是不是你
1: 啊？
0: 你琢磨琢磨吧，
1: 你也琢磨琢磨吧，
0: 我不用琢磨呀，
1: 你琢磨那你说呀，
0: 是吧？咱们吃的是什么？是烤鸭，
1: 烤鸭
0: 对吧？你烤鸭烤鸭，
1: 嗯，
0: 你烤的时候
1: 啊，
0: 是在全聚德烤。
1: 哦，
0: 等吃的时候呢，
1: 咱就上同仁堂去了，
0: 这不就结了吗？这不就
1: 什么叫结了呀？人给你轰出来，
0: 这个答案你不满意，
1: 多新鲜！你就说同仁堂跟烤鸭子到底怎么关系？
0: 你别着急，你听我给你编，
1: 别编，骗谁呀？
0: 我给你说呀，
1: 说怎么回事？
0: 对吧？你
1: 烤鸭，
0: 连续，不是我说你
1: 怎么了？
0: 哎，你说你都胖成什么样
1: 啊？
0: 你这么胖，
1: 嗯，
0: 你怎么还好意思吃烤鸭子？
1: 我去，你管得着吗你？
0: 对吧？你说你这么胖，你吃完烤鸭子，你难受，你怎么办？
1: 我忍着。
0: 你怎么办？
1: 我忍着。
0: 哎，你难受了，难受。哎，对了，
1: 啊、
0: 难受，溜溜达达的，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1: 我上那儿干嘛去？
0: 哎，到同仁堂买俩大山楂丸吃下去，帮助你消化消化消化消化。
1: 嘿，他瞧我身上来了。
0: 这么跟你说吧，这同仁堂的很多手艺和工艺也都是非遗。
1: 不是吗？
0: 同仁堂
1: 啊，
0: 历史悠久，中外驰名啊。
1: 对呀、
0: 啊，始建于清康熙八年的北京。
1: 嗯，
0: 同仁堂开的是、
1: 老药铺。
0: 对呀、啊，同仁堂开的本是老药铺。
1: 对呀、啊。
0: 先生，那么好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当中做十的名医呀、分列在两旁啊、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
1: 挂得挂，他又差鼠来宝了。
0: 对呀、鼠来宝
1: 也是非遗。你说的哪都是非遗，
0: 你都明白了。
1: 哎，咱往下说
0: 啊，
1: 行呢？
0: 行
1: 啊。
0: 哎，刚才我给你讲这些好不好？
1: 好啊。
0: 我给你说的这些行不行？
1: 太行了。
0: 有行了，
1: 有行，哪个行啊？
0: 哪个行啊？
1: 出行的行
0: 也离不开非遗啊，
1: 是吗？
0: 出行
1: 啊，
0: 我对
1: 有吗？
0: 我领着你，天上飞一圈吧。
1: 说你吃烤鸭撑糊涂了，那飞得上去吗？
0: 啊，当然您要飞啊，咱们得选一风大点的日子。
1: 干嘛呀？
0: 像您这个体型，怎么也得七八级风吧？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给你捆在扎眼风筝上一松手，你上天了。
1: 给我放上天了？
0: 不，这可是你的荣幸啊！
1: 怎么呢？
0: 哎，那扎眼风筝到现在300年的历史了，
1: 哦，
0: 制作讲究四艺啊，叫扎胡会放啊，而且扎眼风筝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肥燕，玉楠，
1: 哟，我是那大肥燕呐。
0: 对呀，
1: 啊。
0: 铁肩高耸凌云志，一展霞岭可齐天，说的就是你呀。
1: 那就是我。
0: 嗯，哎，您琢磨琢磨，那最大的扎眼风筝可3米多宽
1: 呢，那么大个，
0: 那可不是吗？
1: 那绑上我就飞上去了
0: 啊。当然了，你也用不了那么大个的。
1: 是啊，
0: 就你这个体型的，有个1米5的屁帘你就飞得肉肉的。
1: 对了，我骑着这屁帘，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哎，您琢磨琢磨
1: 啊，
0: 您说您飞上天以后
1: 怎么了？
0: 想看看天坛、故宫、大前门这些非遗的建筑，方便不方便？
1: 太方便了。飞得高望得远，
0: 那可不是吗？不仅看什么方便，
1: 怎么呢？
0: 想去哪儿更方便了。
1: 为什么呀？
0: 到地方了，风筝线一脚，
1: 我就摔死了。
0: 大北的照片用上了。
1: 你再提照片这事儿，我跟你急。
0: 我就是想跟您说呀，这生活当中处处咱们离不开非遗，
1: 还真是这么回事。
0: 包括您杀盘围棋，来盘象棋，听段京韵，品一段京剧，从北京料器到宝三交易啊。
1: 呦呦呦呦，咱怎么还跟人要交易？
0: 这交易像话，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那走私来了是吧？摔跤的技艺
1: 哦，这摔跤也是非遗，
0: 那可不是吗？摔跤讲究特别多呀，讲究手势两扇门
1: 哦，
0: 全凭脚迎人，大绊子36，小绊子如牛毛啊，
1: 不错，
0: 光脚底下一个别子就好几十种啊。
1: 你给说说，
0: 有支别子，支别子、揣别子、蹬别子、切别子、扛别子、腰别子、手别子、夹脖别子、麻花别子、搓窝别子、棉手别子、撑手别子、过腿别子、撩别子、借手别子、饶手别的、盖部别的、背部别的、上部别的、侧部别的、蹬袖别的、蹦别的、咧手别的、大拿着别的、盖后气别的、反夹臂别的、圈胳膊别的、抽腿背部别的、抱胳膊别、双的带别、双的门别、钩子去腿别、窝钩去腿别、胯带

0: 遵守别。
1: 对，我跟你说，
0: 你先等，不是你等等会儿，
1: 干嘛？
0: 你这是要摔我是怎么的？
1: 你可别害怕
0: 啊！
1: 我打算给你先来个拥抱的别子。哎，
0: 哪有这个别子呀？
1: 我太激动了，咱们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哦，您想好了？
1: 我早想好了。
0: 太好了，来之前我就琢磨好了。
1: 是啊，
0: 我呀，我稍微这么给你一化妆，你就是一款著名的非遗产品。
1: 赶紧开始，
0: 来，你先戴上这个。
1: 哎呦，我戴上这个啊！
0: 哎，咱们呀，稍微的啊，就这么一化妆。
1: 一化妆，哎呦呵，咱赶紧为非遗啊做宣传
0: 啊！家伙，戴好了
1: 啊！
0: 来，稍微这么一化妆，这就。齐了，
1: 不是我这是什么呀？
0: 多耶处的烧麦呀！
1: 我呀，
2: 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3: 哦，您怎么称呼？
2: 我叫魔脚。
3: 啊啊，新鞋都这样。
2: 什么名儿啊？
3: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2: 什么规章制度？
3: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
2: 啊，
4: 请求圣府台下吧。
3: 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2: 您这什么规矩啊？
3: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2: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3: 俺们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2: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3: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2: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3: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2: 是，
3: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2: 那不扎得慌吗？
3: 校歌学会了，
2: 学会了。
3: 别愣着，开始啊！请求收腹台下吧，新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2: 俩王八爬坡啊！
5: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3: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炮下令卡塞噗！
2: 哎，您干嘛呢？
3: 我在念动咒语。
2: 什么？
3: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2: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3: 对，
2: 啊，桌子呢？
3: 我声音响了。
2: 哦，桌子没听见。
3: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炮下令卡塞普。
2: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啊。
5: 桌子听见了，
2: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3: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2: 不是那胖子呢？
3: 跟着桌子来的。
2: 他是不是有病啊？
3: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2: 哎呀，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3: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2: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3: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炮下令卡塞砰！
2: 又召唤呢。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3: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2: 啊！
3: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2: 啊！
3: 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2: 沾魔法就这味儿。
3: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
2: 啊！
3: 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2: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0: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2: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3: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听兄上佛，抬下吧，抬下吧，抬下吧。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2: 这我得记录一下，
3: 包括。魔法药水学
2: 啊，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3: 瞬间移动术
2: 哦，
3: 物体漂浮术，
2: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3: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2: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3: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2: 哎、您多少透露点。
3: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
2: 哎。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3: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
2: 采来草种，多不容易，
3: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

0: 直，这不倒腾吗？
1: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0: 我还得等雪崩，
1: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0: 我还回得来吗？
1: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2: 什么功效？
1: 驱赶蚊虫。哎，
0: 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1: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0: 还必须得学呀。
1: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0: 这怎么回事？
1: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切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
0: 怎这么小声
1: 啊？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0: 那是瘆得慌啊！
1: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0: 怎么样？
1: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哎，这
0: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1: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切克切克恰克恰克阿波夏林卡塞碰。哎哎。
0: 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切，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1: 不是
0: 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1: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这
0: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2: 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
1: 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0: 闭了。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1: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0: 漂什么呀？
1: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嘿嘿，
0: 你让它飘，
1: 这个这个恰卡恰卡 Apple 下里卡塞碰。
0: 胖子，我看你敢动。
1: 我还不知道他跑这么快呢。
0: 你自己让他飘，今儿他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1: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0: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啊！行行行，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1: 那你给我来点音乐，
0: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儿里个儿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呦呦呦！哎呦，真飘起来了！哎，
1: 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吧？哎，
0: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1: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0: 魔术啊！

0: 我唱这鼠来宝快板，大家听好不好？
1: 啊！你哪唱得了这个呀？
2: 我跟您说啊，唱鼠来宝，唱鼠来宝是吧？
0: 嗯，
2: 说相声的都会。
1: 就是啊，
2: 他不会唱鼠来宝，那叫说相声。
1: 你再说你嗓子也不成啊！
0: 你们俩唱不好，
3: 我嗓子不行。
1: 这大伙都听出来了。
0: 怎么了？
1: 唱出来跟宰猫一个味儿。
2: 您看，
1: 您还别不爱听
2: 啊，
1: 您还是母猫。
2: 当着大家啊，我们拜他为老师。
1: 对，
3: 谁拜我为师？
2: 您是唱，我们要接不上，我们拜您为老师。
3: 收你的小徒弟。
1: 哎，
2: 哪
3: 干脆咱们话就说说语，片儿交火。
2: 您来
3: 啊，
2: 您来
3: 唱，
0: 唱啥？会打板吗？
3: 来，来，来，几位诸位都知道我李国祥说好几年相声，认为我不会打板，打得好打不好，大家都就知道啊。小小的这个宝盒，一块铜片，能工巧匠把它造成。
2: 四块铜帮加一木，三面。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诸亮家宝，
2: 对，老
1: 高凤山高先生的拿手节目，
2: 这是代表作。
3: 这个鼠来宝这段子闹了半天，你们俩会？
1: 会啊，
2: 啊，
1: 就这节目、
3: 啊、怎么样？
1: 从哪有屎个浪那年就有了。
2: 老活，老活。
0: 各位先生，那哪年有的屎个浪？
1: 那得查纲纪，
3: 没法查历史去。
1: 对，
3: 头一段拿你们溜溜嘴，第二段你们就会不了了。
1: 来来来，
3: 第二段，正月里正月正，姊妹二人去逛灯，
1: 花唱绕口令。
2: 对呀、啊，绕
1: 花唱绕口令。高凤山先生《黑姑娘》唱完了，后面加这段、花唱绕口令，
2: 翻场就用这段。
1: 就是
3: 这俩人呐、我马丁买死鬼有点气人呐、这马褂他不能给他呀。
2: 不是，为什么就不能给呢？
3: 他有道理。

0: 这马褂我不是从他手里借来的，
1: 你从谁手里借的也是人家的，你不得给人家吗？
0: 就是，你当我白穿他马褂？穿马褂我不白穿呐，
2: 你还给利息了？
0: 你先别着急，我这跟他说，
2: 你说
0: 跟他说，
1: 您这意思穿他这马褂不白穿
0: 啊？对，我穿
2: 他说不白穿，我得问问他。
0: 你问问
1: 既然你说不白穿，你说是怎么了就不白穿了？
0: 你说我穿这马褂，不客气说
1: 啊。
0: 就这天儿，我先热，
1: 是您先热，我看着也热。
0: 我对他有好处，
2: 有什么好处？
1: 有什么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啊？
0: 他我一说你就知道了。
1: 啊，那您说我听听。
0: 你给他拿利息啊，高上十倍，
1: 是吗？
0: 这马褂啊，又不是我的，
1: 对，
0: 是他们家老爷子的，
2: 对，
1: 是
0: 遗留下来的，
2: 没错。
0: 老爷子去世了，老太太就把这马褂保存起来。
1: 是啊，
0: 我呀交的那朋友都70多岁的、60多岁的、80多岁的老先生，不是文学家就是大学者，他们都长头马。我管我大褂，我没有马褂。我听说李金斗啊，他们家里就保存这么一件好马褂，在他妈那柜里呢。我那天去了，我见着他妈了。他妈您知道吗？
1: 我
0: 这
1: 记性
0: 是他妈是一老太太。
2: 废话，
1: 太太，
2: 老头是我爸。
0: 对，你长学问了不是？你看
1: 这长学问，这是
0: 应该的，
1: 应该的。
0: 他妈呀，他妈，我那天一去呀，呵，他妈跟我这客气。哎呀，我说我一见面我给他鞠躬。我说嫂子您好。
1: 嫂子
0: 啊，
1: 嫂子，
0: 他妈跟我论哥们呢，
1: 大辈
0: 叫嫂子，
2: 这还是我舅舅，
1: 还是娘家人呢，这是。
0: 我不是母模，我就是舅舅，反正没好角。
1: 你们有亲戚是？
0: 对，
1: 有亲戚。
0: 反正我先穿会儿吧。他是这么回事儿，他妈就说了，他大叔啊，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就说简单接说吧。我有老朋友，我准备借你马褂，您看我穿，你就穿去吧。不过有一样，那个老李啊，他大兄弟有件事情我拜托，你见着我们那个小胖子那李金斗的吗？我说在茶馆酒肆有时候总碰见。我拜托您个事儿，这孩子瞎嘛海大晕头云山雾罩，说他是神经病吧，他没进医院，他嘴里头胡说开火车，有的时候在人家撇着大嘴就这个那个海阔天空一顿足疗，叫人家把他问的脸红脖子粗，到家里头拿我拿他媳妇开涮，拿我们娘俩生气。你说我们天天跟着受这罪干嘛呢？您穿着马褂，您这岁数大，您又是我一兄弟，我拜托你以后你要是碰见金斗在外边有别人跟他说话，把他问住了，问的没词儿的时候，您想办法把这个话给他圆回来，也就是说出了矛盾了，把矛盾给他解开了，这个话他说的不讲理了，您把他圆的给他讲了理了，我老嫂子就感谢你了。哎，你说咱穿着马褂白穿吗？
1: 不白穿。
0: 这
1: 真是不白穿。
0: 你上哪儿雇的律师去？
1: 太对，你说不白穿。
2: 这律师也不开眼，什么个儿啊？
1: 我跟你说啊，我可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什么？
1: 人家穿您这马褂可真是不白穿。
2: 你怎么信他的？
1: 不是，你这人说话云山雾罩。
2: 谁云山雾罩啊？
1: 你天
2: 是
1: 一
2: 他说话才云山雾罩。我能云山雾你不知道？不是，你别掺和这事，你别掺和这事。
0: 你这人有点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
0: 你当这么多人，你这把马褂？
2: 废话，你马褂你为什么不给我？
0: 不是，我不是，咱不说好了吧？
2: 什么？
0: 过两天我有一喜寿事，赵二爷，我得去。
2: 你这马褂你什么时候给我？
0: 三天，在
2: 星期二夜里2:30给我送去。
0: 我开着鬼给你送去。
2: 哎，我得穿呢，我星期三我穿呢。
0: 我晚点，
2: 转天什么时候？
0: 早上5:10。
2: 我起得来不啊？
0: 咱就星期二吧。
2: 星期二
0: 下午2点。
2: 不，中午12点。
0: 12点人吃饭呢，我能办法过吗？
2: 一点
0: 我还没吃完呢。
2: 一点还没吃完呢。
0: 1:30。
2: 一点半
0: 拉钩。
2: 好，拉钩。
0: 1:35。
1: 嗨，为5分钟矫情半天。
2: 我其实不在乎这个
0: 啊，
2: 但你说这话不
0: 怎么，你
2: 是不是
0: 你当你当
2: 这个，我告诉你，要既然是当我舅舅，不爱你，是不是？
0: 我
2: 当我舅舅，愿意叫你，但是你这注点意。再点，
0: 哎，行，
2: 还是白点，你还喝奶呀？是怎么？
1: 什么岁数的人
0: 呢？不喝豆腐脑吗？咱走吧。
2: 别走，我跟他聊会儿天。你呀，
0: 你跟他聊什么？
2: 你不，
0: 他没
2: 说，
0: 你跟他说。
2: 你看，这奶上我这儿了，你看。别着急，我给你找个凳子，你歇会儿。
0: 哎，
2: 我跟他聊会儿天，我爱跟他聊天。
1: 咱没弄清楚，这俩人这什么交情啊？这是
0: 对我客气了，得让我坐下
2: 啊！来，你这坐会儿，我跟他说会儿话
0: 啊！
2: 你穿这

0: 你痛了，白给你都疼。
1: 行，我坐会儿了，
2: 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
1: 老几位，我过去了。哎呀，
3: 这多好，坐台上听相声，票都不卖。哎，
1: 我是得谢我。
0: 他这人就这样，他的话你不能相信。
3: 是
0: 啊，他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是啊，
0: 我怎么能云山雾罩呢？您看咱们这身份，
3: 嗯，
0: 就这模样啊，多可爱呀、啊，对不对，老几位？
3: 是形象不错。
0: 是啊，他没学问，我有学问。我说话他听不懂，
3: 嗯、
0: 他就说我说话云山雾罩。
3: 哦，你还有学问呢？
0: 我留过洋啊。
3: 是吗？
0: 我有本子。
3: 我也有本子，我刚考下来的。
0: 汽车本。
3: 那您什么本子？
0: 大本。
3: 大本。
0: 对。
3: 啊，
0: 咱们
3: 嗯，
0: 多少钱？
3: 什么您？您什么您？
0: 博士钱。
3: 我就听过有博士后，我还真不知道有博士前呢。
0: 那是来晚了，博士后。
3: 啊、
0: 我起得早，我在前面啊。博士前嘛，是不是？是不是？
3: 赶明儿谁要考博士，一定得起早。
0: 哎，
3: 嗯、
0: 我不爱跟他们说话、
3: 嗯，
0: 是不是？我说话能云山雾罩吗、
3: 啊？
0: 是不是？我说话他们听不懂啊。
3: 是
0: 啊，我不爱听。
3: 不愿意跟他们说话，
0: 说话我难受。心里不好受，
3: 对，
0: 出门家等着，家等着，
3: 等什么？
0: 等朋友看我来吧。
3: 哦，
0: 正等着呢。叮咚，哎，来人了，
3: 有人来了。
0: 哎，
3: 谁来
0: 了？打开了，益友，
3: 好朋友，
0: 好朋友都是文艺界的，
3: 都谁呀、啊？
0: 梅艳芳。
3: 我再问问，谁？
0: 梅艳芳。
3: 梅艳芳。
0: 哎，后边跟着高秀敏。
3: 是不是住着八宝山附近的？
0: 有功夫您上我这串门去。
3: 不不不不，打住！我没那么大胆儿，我。
0: 哎，来了，我说来了，好，三位，饿了吧？饿了吧？走，上大街请你们吃饭。我坐在那儿，梅艳芳坐这儿，高秀敏坐这儿，傅彪坐这儿。
3: 哎，多吓人吧？你说这
0: 几位，点菜吧，点菜吧，
3: 点。
0: 刚要点菜，就听楼下。
1: 没脑袋鸭子，
3: 对，
1: 飞出去了。前门外旁边有一家全聚德，
0: 对，
3: 是啊，挨着
1: 鸭子店，
3: 嗯，
1: 对过是大栅栏，大栅栏，大栅栏里边有一个粮点街，粮点街里边有一个中和西院。
3: 您上我们这画地图来了？没问这个。
1: 这鸭子这就上去了，
3: 是吗？
1: 中和西院后有一小胡同，小胡同那住着一猴爷，大高个儿，细高挑，丁八扇，小短脸。
3: 我不管这，
1: 就觉得前门鸭子他姓侯，名字叫侯立清。侯立清啊，那天来几个朋友，侯立清、李了万、张了得、朴了四、赵了五，都上他们家吃饭了。
3: 几位，
1: 他这个菜啊，叫完了之后啊，还是不够。侯立清说了：“这样吧，咱们全聚德就要小伙计给咱们送一只烤鸭子来，独一处旁边就来着呢。
3: 那是
1: 那几家饭馆都在一块儿，
3: 不远。
1: 他这个全聚德据说是个老早的是一个山东馆，现在叫北京馆。山东馆一般的掌柜的说话都非常好听，烤鸭子爆饺子非常好听。他里边那个小伙计不叫小伙计，
3: 叫什么呢？
1: 都叫学徒的，叫小立本。
3: 小立本。”
1: 里边有时候给提个饭盒，给人又叫菜的，给人送菜的，要送鸭子也送。比方说你要要两只鸭子，它有一根小扁担，这扁担呢四尺来长啊，有那么六寸多宽，二寸多厚，一挑两边有俩钩，这俩钩呢一尺多长，这钩子勾在鸭子脖子上，这钩子勾这鸭子脖子上，咱们一挑二郎担山。这位先生要一只鸭子呢，往后边一挑，前边一窝，就这样就给人送去了。那天呢，这侯立清侯二爷要一只鸭子，那么掌柜的就说道：“哎。”小立本给这个侯爷送只烤鸭子去，鸭脖子勾在这钩子上，小立本扛，赶紧去。哎，是掌柜的，我这就来，你姓好吧？刚一出门，走的特别快，打对过过来一大个，1.80米的个，舔胸憋肚，看样子喝了两盅酒。小立本走道太快了，咣踩人脚上了，刚要鞠躬，哎，老先生，刚要对不起。

0: 那个喝醉了，搂头就一嘴巴，什么对不起，啪一大耳光，这下子被小丽边给打急了。你看你这个人太不礼貌了，我就没鞠躬，还要跟你说好话了，你就打我一大耳光，我告诉你，你欺负我是小孩，你打我大耳光，我拿鞭子，我怎么我抽你？这下可要了命了，
1: 怎么了？
0: 臭你
1: 是
0: 他忘了后边的钩子挂着一只鸭子呢，这鸭子脖子已经糟了，我臭你脑袋掉了，这鸭子跟带着脖子日这楼窗正开着呢，这没脑袋的鸭子啪，你有点太不像话了，这胡说八道都到了天儿了，你宝贝儿，您这幸亏是烤鸭子飞上的，
1: 是是是，
0: 你这两碗豆腐脑儿，我怎么办呢？我天准上花了，
1: 这不亏有您吗，舅舅？
0: 亏得会好说你舅舅，你太不像话了。
1: 哎，好好好，
0: 我您能有这么一徒弟？
1: 哎呀，行，有点意思。
0: 这马褂啊，
2: 快
0: 十年
2: ，
0: 我还活了十年。我今年都68了，我还活十年，
1: 活10000年。
0: 哦，我王八，
1: 1000年。
0: 别，我归。
1: 嘿，
0: 说白话，咱走吧。
1: 不，
0: 我真
1: 你啊，我饿了，我请你吃宵夜
0: 啊。干什么？
1: 你坐着，
0: 还聊？
1: 你再硬会儿。喝点水，我再跟你说会儿。有点受不了。
0: 哎，你这山火锅，你知道吗？
1: 不好，
0: 我包不用的。
1: 好，
0: 你再跟你舅舅聊两句啊。
1: 哎呀，真行！您大家可都看见了，您可都鼓掌了，鼓掌的是都看明白了。我可建议您，这明白人回家有那闲钱，做两件马褂预备着啊。关键时刻他真顶用。
2: 你说这话没用，
1: 是不是？
2: 哎呀，美呀、啊，是不是？
1: 高兴，
2: 这当然了
1: 啊！
2: 烤鸭子、飞了梦白吃完了，
1: 是
2: 吃完了之后要跳舞去，要看电影去，干嘛呀？看那干嘛？太俗了，走，跟我走。
1: 哪儿去？
2: 中央电视台。那塔那
1: 电视塔，
2: 电视塔、
1: 哦，
2: 看看北京的夜景，
1: 那漂亮啊！
2: 北京夜景现在多美啊！
1: 对，
2: 到了上面，把窗户打开，在这看夜景，正看着呢，就听下边，喂，
1: 什么动静？
2: 复兴门地铁底下有一蛤蟆。
1: 复兴门地铁底下有一蛤蟆，
2: 哎，
1: 您站到那塔上面，您就听见了。
2: 我耳朵好啊，
1: 是啊，
2: 1.5的耳朵，
1: 1.5那是眼睛，
2: 眼睛93号，
1: 我这加的97号，
2: 你甭说那个，对不对？对不对？你耳朵好啊，我赶紧就到了复兴门地铁，我这么一听
1: 啊，
2: 喂，
1: 在复兴门地铁呢，
2: 在北海呢。
1: 北海，
2: 赶紧到了北海，我这么一听，喂，
1: 在北海呢，
2: 昆明湖呢，赶紧又到了

0: 他
1: 做小买卖，
0: 干什么呀？
1: 卖切糕。
0: 我卖切糕，
1: 推一个单轱辘车，
0: 是
1: 吆喝起来很简单
0: 啊。
1: 永德阿强
0: 啊，
1: 坏了，
0: 怎么
1: 变两块了？
0: 呀，切开了。
1: 枣儿倒闭那豆耳朵，阿强
0: 嚯，
1: 又下去一块。
0: 你看，
1: 谁要吃了我的切糕去呀？阿强，管教他受火800多。啊，豆豆的豆豆强。您再看这切糕
0: 怎么样？
1: 成寿司了。嗯，
0: 合着全都剁烂了，
1: 都成馅儿。
0: 你瞧瞧，
1: 你看这个外行啊，干什么也不行，
0: 万般不是力不干的。
1: 还有一位演员呢，
0: 啊，
1: 大家都熟识的，
0: 哪一位啊？
1: 梅兰芳。
0: 哎呦，梅大师，
1: 国剧大师啊。
0: 对呀，
1: 那唱得好。
0: 是啊，
1: 嗓音好。
0: 对，
1: 扮相也好，
0: 美，
1: 美的象征。
0: 对，
1: 他那个唱腔啊，
0: 哎呀，
1: 又有刚劲儿，又有柔劲儿，
0: 哎，
1: 结合的好听啊。
0: 没错啊，
1: 哎，唱得好听。
0: 是啊，
1: 小嗓
0: 梅派。
1: 母亲

0: 邓桓超，
1: 我学不好
0: 啊，唱的真好听，
1: 学个意思啊。你看刚柔并济，
0: 梅大师
1: 这么好的艺术啊，唱不了了，
0: 也不让唱，
1: 有响气呀、啊。哎呦，改行了，
0: 他
1: 卖花儿。
0: 哦，卖花去了，
1: 玉兰花，
0: 嘿，
1: 茉莉花，哦，这个讲究吆喝，
0: 那是
1: 啊，手一捂耳朵为拢音，
0: 哎，花行吗？
1: 玉兰花来，茉莉花来，
0: 嘿，好听。吆喝就是吆喝味儿，
1: 悠悠荡荡，
0: 对，
1: 好听啊
0: 啊，
1: 但是他不会
0: 呀。哎呦，唱戏的呀，
1: 炖了点玉兰花，
0: 是啊，
1: 门口摆摊吧，
0: 啊，是
1: 啊，摆好了以后
0: 啊，
1: 也不吆喝，
0: 那
1: 干等，
0: 嚯，
1: 看有熟人呢，
0: 啊，
1: 万一要过来问呢，
0: 啊，
1: 就卖给他，
0: 你看好脸面，
1: 等了多半天了，
0: 啊，
1: 这花都快蔫了，
0: 你瞧瞧，
1: 也没人来问，
0: 那是不知道他干什么呀，
1: 不知道梅先生怎么意思，
0: 就是啊，
1: 这功夫对面。门一开
0: 啊，
1: 出了一个老太太。
0: 哦，街坊，
1: 街坊的嫂子
0: 是
1: 老太太，岁数挺大的
0: 啊，是
1: 婉华。
0: 哦，婉华，
1: 哎，就是梅先生的名字。
0: 哦，
1: 婉华
0: 啊，
1: 干嘛呢？
0: 是
1: 老北京人
0: 啊，
1: 干嘛呢、啊？嫂子，你没看见吗？
0: 啊，
1: 这不是卖花吗？
0: 哦
1: 哦。我瞧瞧，
0: 是
1: 老太太腿脚不好、
0: 哦、是
1: 你看扒拉扒拉这个
0: 啊，
1: 挑挑那个
0: 啊，
1: 哎呀，多少钱一朵啊？
0: 啊，
1: 五毛钱一朵，
0: 不贵。
1: 好，
0: 嗯，
1: 我给你五毛钱，
0: 是
1: 都给我吧
0: 啊。

0: 您别介呀，
1: 真是
0: 我们这不容易。
1: 哎，
0: 什么不容易呀？ 啊，唱戏挣多少钱呢？是不是？还在乎这点儿？五毛钱我都要了。
1: 啊，那
0: 您别介，我都要了。您别介，您看梅香这委屈劲儿啊，
1: 真是难了。
0: 嫂子，
1: 哟，他叫板了。
0: 哎，他要唱一唱，
1: 你看看，
0: 跟老太太诉一诉委屈。
1: 那他怎么唱的呢？
0: 嫂子。

0: 那怎么修剪呢？
1: 这枝花儿娇一玉兰开花发芽，在春天树上剪下，将它来卖也未必每根每枝都新鲜。
0: 那是
1: 这

0: 苍蝇拍
1: 全给搅没了，
0: 都给弄下去了。
1: 你看看，
0: 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
1: 没错啊，
0: 还有一位老演员，
1: 谁呀？
0: 李多奎。
1: 嚯，大了不得！
0: 嘿，唱得好，
1: 那是
0: 老旦。
1: 对，
0: 尤其是演那个四郎探母佘太君，
1: 绝了！
0: 一见娇儿泪满腮。
1: 这儿老是满堂彩，
0: 倒板流水，
1: 哎呀，
0: 大段的唱，
1: 对呀、
0: 啊。每当唱的这个时候啊，
1: 啊，
0: 台底下观众啊都跟着一块掉泪，
1: 唱的感人呐、
0: 啊，太感人，
1: 太感人了。
0: 我给您学学，
1: 你给学学，
0: 唱的好听。
1: 好，李多老，
0: 主要看摇头闭眼的劲儿。

你二哥短剑下就名副阳台，二三哥马踏石如泥块，我的儿你失落翻榜一时五载未曾回来，唯有二五的把性情改，小法为三吃家在舞台，二路的镇守三关挂了帅随可叹，二七的他被潘红酒绑在芭蕉树上，乱箭算身世无载。

0: 观众跟着一块掉泪呀、啊，
1: 真感人呐！
0: 这么好的艺术
1: 啊，
0: 唱不了，
1: 也是不让唱，
0: 有响气呀、
1: 啊。哎呦，
0: 改行了，
1: 他
0: 卖菜，
1: 我卖菜去了，
0: 卖青菜讲究吆喝，
1: 那是啊，
0: 担着个挑，前后箩筐十几样、二十几样的菜，
1: 九腔十八调，
0: 吆喝下来一口气呀、啊，
1: 难吆喝，
0: 香菜。

0: 耍的好精彩。
1: 京腔京调，
0: 一口气。
1: 对呀、啊，
0: 李老哪会呀、啊？
1: 他叫唱戏呀、啊。
0: 炖了两条菜
1: 啊，
0: 摆好了，嗯、
1: 啊，
0: 直发愁。
1: 你看，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分量也不轻啊。
1: 那好几十斤。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啊，
0: 也得吃饭呢。
1: 就是，
0: 单出去卖去吧。
1: 啊，对，
0: 卖去。
1: 哎，
0: 在院子里头
1: 啊，
0: 先来一句倒板。
1: 哦，先叫上板了。
0: 哎，
1: 够重。
0: 担起挑子啊，去买菜。哎哎，
1: 好作品。
0: 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领带领带领带领带领，
1: 还是老单步。开门了。好家伙，哦，还有大门呢。
0: 不行，
1: 掉下了，
0: 实在是撑不住，
1: 太沉了，
0: 哪受过这累、
1: 啊？就是
0: 他唱上了，
1: 哦，唱上了。
0: 四郎探母的腔啊，
1: 啊，
0: 是卖菜的词儿，
1: 现抓现编的。
0: 尊声列位听开怀，我这儿卖是青菜，听我把菜名儿就细说明白。这窝瓜虽个儿大，不能切着卖，儿媳妇没羊肉是无法安排。三撇咧拌着是点凉菜，小婴儿嫩水萝卜掐头去尾剥下皮儿来，唯有这黄瓜它十里晒，老了苦了你赶紧的送回来。还有那芹菜韭菜大白菜，最好吃是大茄子，你买到家去咔嚓一刀把它切开，外子里

0: 买菜的。我的儿啊，
1: 是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园。

0: 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你知道你为什么单身吗？
4: 为什么呀？
3: 因为你不够了解女孩。
4: 我觉得我还可以。
3: 你算了吧。啊，这样吧。看咱俩兄弟多年，免费给你上一课。
4: 好啊。
3: 你知道现在的女孩有多复杂多难懂吗？
4: 怎么复杂了？
3: 你知道为什么女孩1年365天天天在减肥吗？
4: 天天。
3: 为什么一边减肥还一边吃零食？为什么下楼去趟超市还要化妆？为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生气？为什么有洗不完的澡？为什么上厕所要那么久？为什么上厕所需要人陪？为什么上厕所还要带个包？
4: 为什么你总盯着上厕所？
3: 就那意思，就那意思，你懂不懂？知道女孩说没事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随便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女孩说不是什么意思吗？
4: 什么意思？
3: 有的时候是可以，有的时候是绝不，请问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那大哥比我还懵了。
3: 好意思笑话别人。
4: 我俩差不多。
3: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让你说实话的时候，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4: 让我说实话，那我就顺着她说。
3: 哎，刘明远，你说实话，这衣服好看吗？
4: 好看。
3: 说实话，好看吗？
4: 好看呀。
3: 好看就完了？
4: 还让我给他买呀？
3: 这不废话吗？多明显呀。我告诉你，你要买得起，就顺着说，买不起，就反着说。
4: 哦，
3: 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好看吗？
4: 不好看。哎，比我还难看了。你要穿上咱俩就一样了。
3: 就这学得快，
4: 机灵着呢。
3: 再问问你，比如说你一个人出去玩了，你女朋友问你开心吗，你该怎么回答？
4: 我出去玩了，我开心呢。
3: 看来没有我你也挺开心的呀。
4: 啊，那不开心。
3: 不开心还出去玩？
4: 那应该怎么说呀？
3: 还行。
4: 还行。
3: 但是有你就完美了。
4: 可以呀。
3: 学着点。
4: 是，正在学习。
3: 再问问你，当一个女孩跟你说她肚子疼，你该怎么说？
4: 多喝水肯定是不对的。多喝热水。
3: 怎么非得喝水呢？
4: 那要你，你怎么说？
3: 别瞎说。你哪儿有肚子？
4: 天哪，我发现我还差得很远呀。
3: 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呢，不是1天2天就能了解的。
4: 还真是。
3: 要想了解这个女人，你得多观察， 多总结。
4: 对，
3: 但是话说回来，像你这么难看的，光了解远远不够。
4: 不要老提我难看。
3: 我告诉你，要想得到这个女人，你得会哄。知道怎么哄女人开心吗？
4: 给钱。
3: 非常好。
4: 说对了，说对了，
3: 你总算说对了。
4: 咱知道，
3: 我告诉你，就是给钱。但是给钱是一方面，最主要一点，你得知道怎么给，给多少，这里可有学问。
4: 那怎么给呀？
3: 比如说啊，你给他发微信，吃饭了吗？
4: 问候一下，
3: 发个66.6块的红包，
4: 这就发一个。
3: 我想你了，发个52.1块的。下班打车回家吧，发个77.7块的。
4: 这就196.4块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
3: 你还算着呢？
4: 废话，废话，过日子不得算呢？哎
3: 呀，这不就追他的时候吗？等你过上日子，这还用吗？哦，
4: 渣男，渣男呀！但是我很认可你，我觉得可以。
3: 渣男像话吗？哎，这叫智慧。
4: 是是是，
3: 好好学着点。
4: 我听着呢。
3: 好好想想啊。比如说情人节了，想想送什么？
4: 情人节，情人节送花儿。
3: 你也就到这儿了。
4: 送花圈，
3: 那彻底到这儿了。
4: 鲜花圈
3: 有区别吗？鲜花圈，情人节不是清明节。
4: 知道我知道。
3: 想好再说。
4: 送香水儿，
3: 你能有点心意吗？
4: 巧克力，
3: 吃巧克力长胖不知道吗？
4: 减肥药。
3: 你怎么没送我个秤啊？
4: 对呀。
3: 对个屁呀、你自个儿过吧你、
4: 别嗨，你别走啊，你走什么呀，你别说一半不理我了。
3: 你就不能送点实用的吗？啊，
4: 实用的呀，实用围裙。
3: 以后让我做饭呗。
4: 瘦脸霜，
3: 嫌我脸大。
4: 去皱面霜，
3: 你是觉得你特逗吗？
4: 送你双鞋，
3: 想让我走。
4: 送你本书，
3: 你怎么没送我高考模拟卷呢？刘明远，你知道什么是浪漫吗？你自个儿过吧你。哎，
4: 你别老走，你跑什么呀？不是，我哪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3: 刘明远，刘明远，
4: 干嘛呀？
3: 我嚷了俩月，我喜欢那条项链，你没发现吗？我购物车里那么多东西，你就不知道参考一下吗？你翻翻我的收藏夹，刘明远，我告诉你，我不要礼物，不要礼物，礼物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心意。现在知道送什么了吗？
4: 我想送你回家。
3: 你送我出家吧。
4: 这天哪，这是女人吗？这是女鬼呀、
3: 看见了吗各位、这就懵了、
4: 早就懵了。
3: 告诉你、千万别懵、遇到这种情况我教你啊、你陪她逛街，看她喜欢什么就买了送给她。
4: 就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
4: 陪她逛街。哎，那她挑的东西要特贵怎么办呀？不好看。
3: 你活该单身。你
4: 怎么了？
3: 不好看能行吗？
4: 不理想。
3: 你想想，他当着你的面好意思要特贵的吗？自个儿也得掂量掂量，差不多1800-1800的就完了。不过怎么也得比196块三贵。
4: 196块4，
3: 这是重点吗？
4: 不错。
3: 话说回来了，花钱这种事儿大伙可都会，主要是读心术，你得知道他想什么，要什么，上兵伐谋。
4: 不懂。
3: 你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发现了，我前面给你讲的理论你是理解不了了。
4: 是，
3: 咱这样，咱们进入下一环节。
4: 怎么着？
3: 直接实践。
4: 啊，怎么实践？
3: 好比说啊，现在就有一个女孩答应跟你出去约会。地点在商场。
4: 行，
3: 约的2点。2:30没来，你怎么办？
4: 等他呗。
3: 可以。3点没来，
4: 等他。
3: 3:30，
4: 等他。
3: 4点，
4: 报警。
3: 你报什么警啊？
4: 俩小时没来，这人丢了。
3: 人家那是迟到。
4: 太没时间观念了。

0: 女人嘛，
1: 真复杂。
0: 这样吧，嗯，我牺牲一下。
1: 你要干嘛呀？
0: 好比说我就扮演那个女孩，
1: 那叫我牺牲一下。这不是我牺牲吗？
0: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我扮演那女孩，我不为了配合你吗？啊，
1: 对，
0: 你好好表现，
1: 看我的，
0: 说来就来，
1: 来呀、啊，
0: 来！
1: 天哪，头一次约会哈、啊，居然是他啊！
0: 刘明远，我迟到了。
1: 没事儿，警察也刚到。
0: 警察干嘛来了？
1: 我以为你丢了，我报警了。
0: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人家。
1: 那当然了。哎哎，那个，你想去哪儿？你说，我听你的。嗯
0: 嗯，我听你的。
1: 是大商场。
0: 太棒了，什么牌子都有。
1: 怕就怕这个。啊啊，看就
0: 那口红
1: 是多。
0: 哎哎，你看那鞋，嗯，你看那鞋，你说实话，嗯，我穿着那鞋好看吗？
1: 好看，
0: 好看，
1: 买了。
0: 那背心我穿好看吗？
1: 好看，不光你穿好看，你爸穿也好看。
0: 那你是给我买还是给我爸买啊？
1: 买两件吧。
0: 你说什么？
1: 买两件。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你们拿我来说呀，啊，我愿意创作一些。

0: 这个跟文学相关的作品，
1: 喜欢，
0: 因为从小就喜欢。
1: 是
0: 这点上呢，
2: 我
0: 搭档啊，叶鹏
2: 怎么了？
0: 差一些，
2: 我怎么会差点呢？
0: 你看这，当着大家伙儿别不好意思啊。
2: 怎么了？
0: 咱俩一块儿长起来的。
2: 是，
0: 他写作文不行，我见过他14岁的时候啊写的日记。
2: 怎么写的？你给说说。
0: 您别说啊，字儿不错，
2: 哎，练过字，
0: 字不错，蝇头小楷，哎，开篇7个字儿，于今日鸟床哉。哎，你听，这像14岁孩子写出来的词儿吗？
2: 这还不像14岁孩子干出来的事儿呢，这个。
0: 这样的啊？哎呀，
2: 我这不怎么样，我
0: 这写的确实是不行，
2: 就不如不写啊。
0: 打小我们一块长起来的，那个80后的作文啊，咱说实在的，就那个差文章啊，那都有模板。
2: 就这还有模板，
0: 大俗套啊！啊，一写他准落那大俗套里。
2: 怎么写啊？
0: 他那都能4、6、8句总结出来，
2: 是吗？
0: 他的作文啊，啊，男的准叫小明啊啊，女的准叫小红。
2: 是啊，
0: 春游准得去公园啊。成语，绿树阴浓。
2: 对对对对对，
0: 老太太要过马路啊，准得赶上红灯。你给老太太扶过去啊，胸前的领巾更红。老师要批改作业啊。白天肯定不成，
2: 是吗？
0: 晚上路过办公室，里边灯火通明。
2: 对，
0: 考试赶上作文啊，那你更是头疼。哎呀，对着试卷2小时啊，就写俩字儿叶鹏。
2: 我呀。

0: 咱是主角。
1: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0: 老时间，
3: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7: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8: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9: 加了四五千人吧，
10: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了。
11: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2: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7: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4: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5: 好风凭借力，
16: 送您上青云。
7: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6: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公元1421年三月，各国的使节们将陆续离开北京，他们带着大明皇帝朱棣赏赐的大明历法、丝缎织品、精美瓷器和中国货币，准备回国。朱棣在宴请归国使者时曾说：“此一瞬，则中国宁，四海万民家几人足。”然后朕与卿等共享治平之福。朱棣的亲信三宝太监郑和奉命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亲自护送他们，他希望能让郑和代表自己做好大明和世界的纽带，能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一起共享太平盛世。

公元1405年到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曾经七下西洋，船员及官兵27000余人搭乘240艘舰船，远至爪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现存于紫禁城武备库内的武备志中，藏有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路线图。它清晰地显示着，郑和率领的船队已经突破了当时中国人地理认知的边界，到达了未知的远方。在世界大航海序幕拉开之前，居于亚洲大陆的紫禁城已经通过郑和和远道而来的各国使臣隐约勾勒出了世界的模样。

0: 在如今故宫博物院的家具馆，陈列着明清两代皇室的各式家具。一件花梨木嵌罗甸玉石人物图竖立柜格外引人注目，它用云母、罗甸等镶嵌出了姜太公钓鱼、赵云救阿斗、三顾茅庐等中国传统历史故事。柜子上更有各色人种，高鼻深目，服饰各异，成群结队，牵着麒麟、大象，骑着狮子，提着包袱，捧着珍宝来献宝。这幅番人献宝献寿图构成了这件衣柜的中心图案。明清两代皇室对于万邦来朝的盛世场面都非常热衷，这样的主题场景经常出现在明清皇家御用家具之上。
1: 紫禁城内的毒品呢，它是有生命的。明代呢，它是一个特别崇尚万国来朝的这么一个时代，特别是永乐时候，因为当时正好下西洋，其次下西洋之后呢，有150多个国家来到大明，进献了斑马、大象、长颈鹿。在永乐的很多的文献里面都有记载，他把这个时代万国来朝的这个场面永久的刻画在这个柜子上面了。
0: 明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就十分注重海外贸易，建立与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朱元璋曾下令在南京建立16座京都酒楼，专门用来招待四方宾朋，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16楼。朱元璋还下诏书，派使者奉诏去各国友好建交。南京16楼中的来宾楼、崇义楼就是专门招待外国使节的。作为一个刚刚建立的新帝国，大明王朝的天子希望通过外交来实现世界联盟，树立起一个东方大国的形象。

在朱元璋一系列外交政策的支持下，明代初期国家开始显现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发生于洪武十二年的一起案件，成为大明海洋政策转舵的一根导火索。当时的宰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的赏识，他掌管六部，统管外交，经常出入十六楼，与各国使者推杯换盏。在皇帝面前，他谨小慎微，但是背地里，他却是个极有野心且非常跋扈的人。他在家驯养猴子，让猴子穿戴官服官帽，行礼作揖，荒唐至极。

公元1380年，东南亚国家派使者来明朝进贡，胡惟庸并没有向朱元璋呈报此事，这被敏感的皇帝朱元璋认为是对于自身权力的挑战。这件事之后，朱元璋便下令彻查胡惟庸，没想到竟然查出胡惟庸企图通倭叛国的罪证。朱元璋震怒之下实行了海禁政策，甚至下令要求片板不得入海。明代刚刚建立起的外交在这种形势之下受到了重创，一些已经合作非常紧密的东南亚国家通通被禁止了与明朝的贸易和交流。

0: 一朝天子，一朝方略，这样的局面随着明朝内部皇帝的更替而发生变化。朱棣通过武力成为大明新的统治者，因为自己并非皇位正统继承人，使得他越发强烈渴望得到外界的认可，并希望向世界宣示自己作为新一代君王的威严和地位。朱棣继位之后，开始重新建立外交政策。
1: 朱棣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大海。
0: 传说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但传说终归是传说，历史已经证明郑和下西洋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公元1405年到1433年，朱棣派遣亲信郑和七下西洋，行程远至爪哇、印度、霍尔木兹海峡。600多年前，明朝的船队便可以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自由出入，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瀛涯胜览》一书详细记录了郑和船队游历20余国的风土人情，这既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资料，也是15世纪研究亚洲历史的文字资料。这本书的作者是马欢，精通波斯语、阿拉伯语，在永乐时期担任通事。由于他善通番语，被选入郑和船队，曾经4次随郑和出使西洋。翻过这厚重的历史，想要一睹郑和下西洋时宏大的规模，体会朱棣对于下西洋的决心，还是得来到他的起点——南京。南京宝船厂遗址公园是郑和时代龙江宝船厂的旧址。原址上本有7条船坞，当时称作左塘，目前仅能看到3条，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直伸长江。郑和出海时所乘坐的海船，大部分都是在此地由工匠打造而成。现屹立在水边的巨型木船，是后人依照《武备志》中记载以及遗址上出土的各种文物参考绘制成的郑和宝船，一艘能在太平洋上航行的巨型商船。它如

就是公元1415年亲赴明帝国朝觐。在中国人的古老价值观里，有实力的国家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去帮助那些弱小的国家，要去维护天下道义。郑和的船队就承担着这样的作用。

0: 明朝中叶，吴门四大家之一仇英，在嘉靖年间画过一幅直贡图长卷，长卷上绘有安南使团、昆仑使团、三佛齐使团向明朝进贡的盛大场面。为了维护明朝与东亚朝贡的顺利进行，大明海军在三佛齐曾经采取过两次维和行动。第一次是永乐四年，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三佛齐侨领施进清的帮助下，生擒海盗头目陈祖义，并献俘于南京。第二次是永乐十三年，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在苏门答腊奉命赐战城王冠带。那时候苏干腊刚刚弑君篡位，明朝认为他是伪王，苏干腊则恼怒明廷不赏赐自己，遂率大军截杀郑和船队。郑和率明军及当地部队奋战并获胜，生擒苏干腊。郑和在东南亚的两次平乱活动，树立了大明王朝在东南亚地区的威信，保证了与东南亚诸国朝贡贸易的顺利进行。此后的数百年里，郑和和他出海时曾经朝拜过的妈祖，就成为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的庇护神。
1: 这条途经南洋、印度、斯里兰卡到达非洲的商贸之路，处处留下了郑和的印记。郑和的船队不仅给他们带来了中国的丝绸、瓷器，还有先进的文化、生产技术和中国的医学知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国家寻访到这段真实的历史，也能感受到大明曾经对世界的影响。今天新加坡建造的这座以船为外观的郑和军事博物馆，都是600年前大明永乐盛世所开创的世界贸易大繁荣的永恒见证。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永乐通宝，在当时永乐时期的国内市场并不流通，而是随着明朝外交使者流向海外各国。郑和船队下西洋时曾携带大量永乐通宝对各国进行赏赐和贸易，当时很多国家并没有铸造本国货币的能力，永乐通宝便在海外各国开始广泛使用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永乐通宝在明朝的朝贡体系中发挥了世界货币的职能。货币的背后是文化，体现着永乐大帝的文治武功和治国方略，也代表着国家实力和国家形象。明朝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海上贸易的发达，也体现在陆地贸易的繁荣。长卷《蒙元山水图》也叫做《丝路山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地图上显示了明代中国的边境，甘肃的嘉峪关到中亚的天方国，也就是今天的中东地区耶路撒冷的路线图。在这幅地图上有一个叫做哈列的位置非常显著。哈列就是明永乐时期中亚地区崛起的大帝国帖木

大帝国。他的军队一度在距离大明边境200公里的地区驻扎，对大明造成了威胁。公元1405年，因为帖木儿汗突然离世，帖木儿帝国内部陷入混乱，大明的危机得以暂时解除。帖木儿帝国后裔沙哈鲁开始向大明进贡示好，金钱和战争都不是目的。真正的大国所追求的都是和平共赢、互利互惠。公元1414年，朱棣派遣使臣陈诚再抵西域帖木儿帝国首都哈烈，此次他更是带着一份精心准备的礼物前去，由明朝宫廷画师精心绘制，画有沙哈鲁进献给永乐皇帝宝马的奔马图。沙哈鲁感动不已，不但热情招待了陈诚一行，更亲手写了一封致朱棣的书信。朱棣也回复了一封同样热情洋溢的信件。夫一家之亲，恩爱相厚，足至外侮。谦者上而乖戾，疏者安得协和。自今以休兵息民，保全骨肉，共享太平之福。不得不说，因为马，当时东西方的强大帝国缔结了一段世界和平的千古美谈。公元1421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在紫禁城盛大的落成典礼上，朱棣享受到了万国来朝的喜悦，使团们先后在山东、河南、江苏旅游观光，让他们亲眼见识中国内地城市的富庶繁华。随后朱棣又在北京北边的怀来调军10万，投入为期1个月的狩猎。史书说，这支部队展示了虎威炮、火龙枪等诸多先进的火药武器，令各国使节大开眼界。

但因为举行朝贡仪式的工程繁杂浩大，有些官员不堪其苦，使得朝堂内外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一个早晨，朱棣读到了翰林院侍读李时勉和侍讲邹吉的上书，他们在这份奏折中抱怨，每年都有很多外国使者带礼物前来，但是每次都得回赠数倍的赏赐，导致国库入不敷出，应该限制他们来明的次数。近一点的国家三年来一次，远一点的国家五年来一次，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方便，对于我们也好管理。虽然言辞委婉，但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初朱棣想派出郑和等人出使诸国，实现与周边国家友好交往的目的显然已经达成。官员们或许认为目前只需要维持现状就好，没必要再进行如此频繁的外交活动，彼此都耗费诸多人力物力。没过多久，刚建好的紫禁城三大殿遭雷击发生大火，李时勉等人向朱棣进言，称这是下西洋所带来的恶果，于是朝中要求停止远航的呼声越来越高。朱棣对于郑和的航海活动也开始动摇。尽管如此，朱棣还是派郑和船队护送16国使臣回国，这是永乐时期

12““ 当郑和的船队还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永乐大帝朱棣的生命终止在了北征蒙古的途中。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就已经继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 郑和被派到南京做守备使，闲暇之余，他召集人员搜集各类航海图进行整理，集中形成了全幅下西洋的航海图。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郑和航海图。

反对下西洋的明仁宗在位九个月后因病去世，继位的明宣宗朱瞻基年轻时曾亲眼目睹了西洋各国来朝的盛况，心中早就有效仿祖父的想法，并希望能通过外藩朝贡改变国家经济困难的局面。宣德五年，朱瞻基决定重启下西洋活动，颁诏任命郑和、王景宏为正使太监。此时的郑和已经年近花甲，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欣然地接受了任务。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出发前，他仿佛预见到了什么，决定把自己之前全部的出海经历与途中所遇的种种艰险记录下来，于是便命人刻了两块石碑，分别安置在江苏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两地的天妃宫里，一是感恩妈祖的庇佑，二是想要把自己后半生为之不懈的事业告诉后人。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六，郑和从南京下关起航，开始了他的第七次远航。三年之后，船队再次荣归大明，而郑和却再也没能回到紫禁城。

在郑和船队最后一次归来后不久，明宣宗下令严禁船只出海航行，以及停止所有建造远洋帆船及修缮工作，违反者都被处决。至此，大明的海上事业画上了休止符。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致装饰，

0: 室内镜面器技巧，让您精神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及工作程度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脑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墙与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宜家全包，宜家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备奖，全程零分。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的，大不是？
2: 嗯，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3: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3: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3: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2: 嗯，
3: 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3: 对，也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3: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3: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2: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3: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
3: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
4: 决定大宴群臣，也是在这次宴会上，正统帝开了一个先例，亲手扩大了宦官的权力半径。
5: 二寿家，
6: 好，朕敬各位敬。
4: 这场宴会一开始并没有王振的身影。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皇帝陛下和外廷官员的宴会，只有太子和朝廷大员才有资格从东华门正门进宫，内廷宦官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而三大殿竣工的宫廷宴会，正统帝专门派人将王振请来，并下令打开了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到，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从这一刻起，王振不再是单纯的皇家奴才，他获得了和外廷高官同样的政治话语权，这也踏出了明朝宦官专权的第一步。

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智化寺，以前是太监王振的家庙，今天时常能够看到现场演奏京音乐。这一特殊的音乐形式来源于唐宋的宫廷音乐，自1446年由明代宫廷传入智化寺后，一直按照口传心授方法代代相传。单从允许智化寺演奏宫廷音乐，就能看出正统帝对宦官王振的特殊优待。智化寺是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按照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建筑规格非常高。公元1444年，正统帝朱祁镇为其赐名报恩智化禅寺，并客气地称王振为先生。然而正是这位让朱祁镇用生命去信任和依赖的太监，几乎断送了大明的国运。

0: 公元1449年7月，瓦剌太师拓欢之子也先，借口明朝赏赐不足、克扣贡马价格等名目，统帅各部兵分四路入侵明朝。瓦剌来势凶猛，明朝边防部队应对失利，大同参将吴浩战死。据史书记载，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铺所至陷没。一时间，大明的西北边境烽烟四起。此时距离朱棣最后一次北伐威震东亚不过25年，明朝的北方边境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如果仔细考察，不难发现这是瓦剌人的局部突破，并不是全局反攻。瓦剌人擅长运动战，不善于攻城战。明王朝需要做的是坚守要塞，坚壁清野，切断敌人退路，同时调集精锐去歼灭敌人。但此时的明朝朝堂上，拥有军事发言权的不是懂军事的人，而是大太监王振。年轻气盛的朱祁镇听从王振的建议，决定效仿先帝御驾亲征，以示自己也是英主。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武装旅行，连出发前的基本攻略都没有准备，仓促出兵，仓促交锋，仓促撤退。明军这次窝窝囊囊的出征，最终演变为一场真真实实的军事灾难。公元1449年8月14日，土木堡烈日炎炎，大军疲惫不堪。
1: 兵部尚书旷野建议大军进入居庸关，以保皇上安全。
0: 兵部尚书旷野和英国公张辅一再建议大军入居庸关以保安全，但军事外行王振总领一切军政大权，对旷野的建议毫不理会，而是指挥明军撤退到北京西南的紫荆关。正是这个愚蠢的决定，把数十万大军带上了死路。土木堡有土有木，唯独缺水。最近的河流在南边15里处，已经被瓦剌军抢占。也先假装和谈，假装撤离，以便把明军调出堡垒。正统帝不疑有诈，王振下令移营救水，大军一哄而起，奔向河流的方向。离开坚固阵地，在移动中的军队是最脆弱的，饥渴的官兵奔向河边，完全丧失战斗队形。瓦剌军伏兵四起，发动总攻，明军瞬间溃不成军。据后来逃回北京的大臣李贤记载，此战主战场明军20余万人，有1/3战死。500多

两天后，也先放弃攻城，带领部队边打边撤，一路退往关外。北京城的危机解除了。土木堡之变和北京保卫战持续两个多月，为之震颤的不仅是以紫禁城为核心的北京城，大明王朝及其周边属国都深切感受到帝国危在旦夕，国运一落千丈。

0: 一年后，被俘虏的正统地朱祁镇也被送了回来。景泰地朱祁钰将其软禁于南宫。你假如那次北京城没保住，明英宗也回不来，保卫北京城这件事情上，当然于谦是值得宣传的。但更主要的就是这次危机，要从大历史来看，是中国北部边疆南阁保住的一次重要的历史性的胜利。
1: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神机营火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明代火器非常发达，朱元璋在元末战争中已经大批量使用火器。到永乐年间，火器使用更加专业化，神机营就是朱棣一手创建的火器特种部队。 开创了世界上火器部队的先河，在当时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处于领先地位。战争离不开武器，但胜败取决于人。即使这样先进的武器，既没能挽救土木堡的失败，也没能避免此后明朝国防格局的颓势。
2: 土木堡之变和之后的北京保卫战，让北京周边沦为焦土，邻近的辽东地区也受到重创。但是更为严重的破坏，远非是肉眼可见的残垣断壁，而是明王朝的国家形象。土木堡之变暴露出了明王朝的软肋，天朝上国不再令人生畏。 这场浩劫及其附带的影响，终明一朝未曾恢复元气。公元1457年正月23日，北京城中春节的喜闹之气尚未散去。正午时分，一辆囚车被押往崇文门外。 就在几天前，景泰帝朱祁钰病重，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意为顺应天意。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而当朝兵部尚书于谦遭到以英宗为首的复辟势力报复，成为了这次政变最大的牺牲品，被判处斩立决。 于谦主持打赢了北京保卫战，拯救了危难中的明王朝。他能够击退强大的瓦剌铁骑，却玩不过残酷的权力斗争。史书记载：天下渊之。于谦死后，士兵奉旨前来抄家。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除了一个紧锁的柜子。打开后，发现里面珍藏的不过是皇帝赏赐的蟒袍和长剑等物品，没有任何多余的财产。

于谦在民族危难之际力挽狂澜，避免了国家再一次出现两宋时期分裂的局面，保住了大明的半壁江山。他的坚持力战，使大明得以续命近200年。只可惜，英雄的一生被皇权辜负。 但历史永远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明朝而言，于谦之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点。文官集团遭受沉重打击，走到这一步，大明的国运衰落已经不可避免。

0: 元朝曾旅居中国17年的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开启了一扇门。欧洲人对马可波罗笔下黄金遍地的神奇国度无比神往。16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东西方航路的开辟，激起了欧洲天主教向东方传教的热情。位于广东省台山市西南部的上川岛，500年前只是个荒岛。荒有荒的好处，葡萄牙商人拿它做走私据点。这里还埋葬着一位传教士，他被天主教会称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这个大胆闯入中国，最终长眠在中国的传教士名叫沙悟略。在远东的数年传教经历，使沙悟略对东方政治地图有了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沙悟略意识到，天主教要想真正进入亚洲，就必须先进入中国。
1: 1552年，明嘉靖31年的盛夏，沙悟略乘坐圣十字号抵达了广东香山附近的上川岛，这里距离中国大陆不到10海里，
2: 但是距离大明的中心紫禁城还有2000多公里。沙悟略找对了方向，但却选错了时机。当时明朝正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他根本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到中国大陆，于是他只能选择非法的途径。当时一位广州商人答应用小船把沙悟略送到广州，但是这个偷渡计划最终失败了。原本积劳成疾的沙悟略只能在上川岛遥望中国大陆。不久他染上了一场热病，在一间简陋的茅屋中带着莫大的遗憾离世。没有人知道沙悟略的最后一刻是否还在遥想着紫禁城，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使命并没有随着他的离世而终结。
0: 同一年，在距离大明万里之遥的意大利小城马切拉塔，一个男婴咕咕坠地。成年后，他受沙悟略的精神感召，被天主教耶稣会选中去远东传教，完成沙悟略

0: 未完成的使命。在中国，人们并不熟悉他的意大利名字，但是所有人都记住了他的中文名字利玛窦。背负着传教使命的利玛窦远涉重洋，于1582年抵达澳门。当时的明朝依旧实施海禁政策，外国传教士只得停留在澳门地区，等待着进入内地的机会。利玛窦在澳门学习了一年汉语后，通过肇庆一位官员的帮助，于1584年进入中国内陆。
1: 中国跟西方的接触真正的影响呢，就是从明代的万历时候开始，西方的传教士东来，他们先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一带逐渐的进入中国的内地，跟中国的门人呢进行接触，所以对当时的中国人也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中国的宫廷跟西方的接触开始于利玛窦。
0: 万历28年，距离利玛窦来到大明已经18年过去了，他终于获得皇帝批准进入北京城。身着儒服，头戴儒冠，全然一副明朝文人打扮，这是利玛窦传教路上的一个技巧。他明白，要想让天主教在中国传播开来，必须获得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并让中国的皇帝信奉天主教。而进献贡品几乎是见到皇帝的唯一途径。他向皇帝进献的贡品中有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正是这两座自鸣钟帮助利玛窦敲开了紫禁城的大门。利玛窦满怀期待，小心翼翼地走进这座灿烂之城。在他看来，皇宫似乎被上帝的光芒所笼罩着，他的传教路途终于就要雾散云开。让皇帝成为天主教徒的梦想似乎也近在咫尺。然而近在咫尺的只有这座空空的龙椅。此时万历皇帝已经十多年不上朝，除了太监和嫔妃，任何人都不见，但他还是破例让利玛窦跪拜了龙椅。利玛窦不曾料想，这就是自己离大明皇帝最近的距离。他认为自己的宗教使命开局良好，而万历皇帝却只是把他视作一个修钟表的工匠。

0: 于万国全图带给大明的启迪，是时代的一次机遇。然而，这样的启迪只停留在小部分士大夫阶层，并没有影响到大明的统治者。
1: 当时传播本身受一定的影响，并不是说西方先进的东西都传过来，它传过来仅仅是一小部分。另外，这一小部分的传播只能依靠有权力的、有权势的宫廷来传播，那么自然先到宫廷。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国家是否需要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个国家本身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并不是说你传过来我就一定得用，你传过来我一定要实施到什么程度，这个不一定。至于说他传得多深，或者说万历皇帝和朝廷这些人对他研究有多深多透，这个做不到。但只是有一些呢非常有能力的，对这个很感兴趣大臣，像徐光启了、李之藻这些人，有一个比较深的造诣，然后他们连翻译带根据自己研究写出了一些著作，哎，这个是东西方结合的重要成果。所以你说明朝有这个结合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还不成熟。
2: 徐光启师从弼马窦，学习天文、历算、火器等西方科学。他也从接受西学的经验中认识到，科学的传扬和发展能够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徐光启曾经向皇帝提出建议，开展以数学为根本，展开气象、水利、军事等分科，让专业的人去指导专业的事。这样的理念从今天看来，等于是构建了明朝的国家科学院。
3: 如果皇帝采纳了徐光启的建议，构建明朝国家科学院，吸纳其他的科学学科并入科举体制，也许明朝会像文艺复兴后的西方，由一个封建王朝转型为近代国家。
2: 历史不允许假设，徐光启改变不了万历皇帝。紫禁城里的万历皇帝虽然大部分时间懒于治国，但是在敛财方面他非常勤劳。
0: 万历皇帝对白银的喜爱是有史可证的，虽然多年不上朝，但唯独有一类奏章只要呈上来，万历皇帝就会立即批复，那便是有关矿税的奏章。从万历24年起，明朝打破了之前的矿禁，过去民间是不允许私自开采银矿的，而到了万历皇帝这里，朝廷虽然允许个人开矿，但要交很高昂的矿税。仅万历29年，宦官们进献给万历皇帝的白银就达90余万两，而这些白银几乎全部进入了皇帝的小金库。白银的货币地位在这时期得到了正式承认，取代大明宝钞成为国家的主要货币，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
4: 看这枚银锭，从这个形态一看就知道它是明代后期的，因为白银啊，它的形态的变化跟社会经济是用平列密切相关的。像这枚50两锭购买力很大的，真正50两锭大量使用的还是在官方场合的，尤其是税收。
0: 事实上，明代中国的银矿储藏并不丰富，白银一直供不应求。15世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人希望能与大明正式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明朝政府拒绝了葡萄牙人的请求。敏锐的葡萄牙商人发现中国的白银短缺，但以白银标价的中国商品价格低廉，丝绸、瓷器等商品在国际贸易中极具竞争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葡萄牙人铤而走险，在广东沿海进行非法贸易， 通过贿赂广东地方官，用重金换得了

0: 澳门的居住权。
1: 十七世纪初是澳门的黄金时期，澳门港变得非常之繁忙啊。当时啊，最重要的贸易航线呢，可以讲是澳门日本航线啊。每一年由澳门港出发一些很大型的商船呢，载着大量的丝绸呢，就到日本呢去交换当地的白银的。咁当时所用的船呢，就叫做大黑船。可以讲啊，大黑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型的船啊。
0: 每年五六月间，葡萄牙商人会乘坐着载重600到1600吨的大帆船，开始一段一本万利的旅程。大帆船从欧洲出发，第一站是印度果阿。在这里，船上会装满印度特产胡椒、檀香以及产于美洲的白银，顺着夏季的西南季风抵达澳门。商人们往往会停留一年左右的时间，把船上装载的白银和货物换成中国的丝绸、棉布和瓷器，再去往日本长崎。在日本，中国货物高价出手，换成大量日本白银。大帆船乘着第二年秋天的季风返回澳门，商人们用日本白银大量收购中国商品，在第三年的秋天再回到欧洲。这样一趟往返航程可以赚取十多万块金币。澳门凭借着在当时海上贸易中心的地位，把明王朝卷入了全球远洋贸易中。
2: 葡萄也好，西班牙也好，后来的其他的相应的欧洲国家对华贸易都靠这个白银，那这个白银就源源不断流落大明朝。所以在明代末年啊，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白银储量最多的时期。
0: 新航路开辟后，中国的瓷器、漆器和丝绸流入欧洲，中国制造成为欧洲贵族们所追求的奢侈品。这些进入西方富人生活的中国元素也渐渐融入了西方艺术创作中。法国画家布歇创作的作品《化妆》中选用了许多中国风道具，如蒲扇、瓷器和花鸟屏风，展示了那个时期欧洲对中国文化的热衷。此时欧洲人眼里的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剧烈的中国风登上欧洲大陆，引发了欧洲持续近200年的中国热。

0: 中国的丝绸、瓷器换取的巨额白银，为明朝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作为当时最大的经济实体，沟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市场和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明朝成为世界其他各国向往的最佳贸易对象。与此同时，欧洲对中国政治文化的追求和推崇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国优秀文化的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文明。
1: 因为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和西方文化它走了一个不同的道路。应该说中国在这个时期文化上，在世界文化领域里头，中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的特点，同时也外移。我们这个时期啊，亚洲的整个经济在世界上处于重要地位，那亚洲的经济核心是中国，所以中国的文化对亚洲圈的影响实际上外移到整个世界。所以中国当时到了万历年间，它的经济文化在全世界都属于领先地位。大航海时代背景之下，整个明朝的对外贸易是一直处于出错的地位。从隆庆开始，明朝取向到海景，出现了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展的时期。明朝中期万历年间开始，整个国际上资本主义兴起了，开始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到甲万年间也不落后，南方也大批的手工业作坊也起来了。这个时期按理说只要迎头赶上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个时期中国的战争太多了，加上朝廷内的党派之争，把这个朝廷弄得乱七八糟，所以基本上明代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主导作用。
0: 万历皇帝罢朝近30年，不干涉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促成了明朝以来中国经济和文化的高度繁荣，甚至一度出现万历盛世的繁华景象。然而，这样的繁华终究是短暂的。万历皇帝不上朝，成熟的内阁体制仍然在运作，而司礼监掌印太监，负责国家决策中批红部分最后的审核盖印。作为明朝皇帝的两个砝码，他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帝国的正常运行。但随之而来的宦官专权及朝廷党争问题，为晚明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0: 万历三十八年，在北京居住了九年的利玛窦病逝，而利玛窦的学生徐光启历经三朝，半生官场起起落落。他学贯中西，在农业、军事、科学等方面有很多主张，却没能实施。他有治国之才，却终究没能改变明朝。公元1633年，72岁的徐光启因过度劳累在北京去世，后归葬上海。徐光启的墓地位于三水相会之地，其子孙聚居于此，并逐渐繁衍开来，徐家汇的地名便由此而来。这里成为上海近代文明开始的地方。
1: 徐光启的梦想没有实现，他没有看到自己国家的强盛，反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利玛窦也没有完成他向皇帝传教的心愿，却在中国人的认知体系上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口。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城市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

0: 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2: 哎，嘉瑞啊，这个老房啊憋屈了十几年，
13: 进门先过冰箱关，
12: 这个厨房摸黑啊摔这个调料罐，
13: 您猜这月第几卦？
12: 设计师亮出手术刀，
13: 厨房拆改换通途。
12: 您说这些年亏不亏的吗？
13: 嘿，过到凭空画出通天柜。
12: 您说这屋里太黑可怎么办？
13: 稳坐客厅吊束光，
12: 老房亮出偷天计，
13: 拆堵墙亮堂堂，
12: 爹妈笑出少年光。视觉效果怎么样？
13: 特别的敞亮，特别的通透。
12: 对，
13: 而且我一进来特别喜欢咱们这个定制家具。
12: 对对对对，
13: 一进来把衣服鞋帽往这一挂，钥匙往这一搁，就在这换鞋了，直接就进去了，特别的方便。
12: 而且我发现我们的是老化设计，你看它这个转角都是圆的。
13: 是的
12: 啊，老人
13: 会磕着碰着什么的。
12: 对对对对，他们家有一个，你感觉视觉效果上为什么特通透？因为它这个地砖是通铺的。
13: 是的，而且都是这种大块的地砖，干干净净，整洁明亮，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好打理。
12: 哎，感觉特别好是吧妹？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它原来这个地方是它厨房的门
13: 啊。厨房的门在入户这儿，太奇怪了。
12: 对，你觉得它是不是特别不合理？哎，所以我们设计师巧妙的把它门移到了里边。
13: 然后这边做了一组定制的家具。
12: 对，所以这就方便。
13: 都说金厨银卫，哎，傅老师您刚刚说了呀，厨房门放在了里边，那厨房的面积会不会变得太小了？
12: 所以接下来咱们俩还是应该分工带大家伙去参观一下改装以后的厨房跟卫生间。
13: 走，从客厅呢走到厨房，在这边也是没有任何的台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适老化，我觉得是安全又贴心。那走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厨房的颜色是这种上浅下深，非常的简约和大气。那这边呢就是洗切区域，这边就是炒菜的区域，洗切炒菜动线也是非常的合理。咱们厨房打造了双一字形橱柜，这样不仅加强了储物能力，还增加了操作空间。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的油烟机是一个顶侧双吸，有多少的油烟也不害怕，都会被它吸走了。大家可以发现啊，我们在墙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插座面板，这就是咱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了，不限米数，不限点位，只要您有需求啊，就给您安装，安全、整洁、干净。厨房我们是参观完了，不知道傅老师那边的卫生间参观的怎么样了呢？咱们一起去瞧瞧。
12: 现在给您介绍的是我们这个龙大姐家这个虽然面积不大，但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小的卫生间。您看它这个，首先这个门是长虹玻璃，这种门呢就最大特点是透光不透影，可以保护我们主人的隐私。他们家这个卫生间虽然没有做专门的这个干湿分离，但是功能性特别齐全。您看啊，坐便器、沐浴器，然后洗手的，包括到了冬天我们这个暖气，我觉得我们设计师设计的特别特别的恰到好处。您看它的脚底下通铺的地砖，而且呢出来进去都非常的平，这种非常暖心的适老化设计，大家夜里比方说老年人起个夜上个卫生间，不至于磕着碰着绊脚啊。而且它这个手盆啊，洗手的盆底下也是悬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总而言之，这个卫生间虽然不大，但是还是那句话，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3: 这就是咱们 的餐厅区域了，水吧台、餐边柜，之前的入户的这些衣柜啊，连成了一体。
3: 而且我还发现啊，妹妹，它这个窗户这设计的很人性化。
13: 是的，窗户底下也有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3: 老年人生活，我觉得还是便利是第一的。
13: 其实有很多的老家具也摆放在这儿，
3: 对，
13: 经过咱们设计师的设计啊，它一点都不违和，一点也不突兀，还反而融成了一体。咱们的地面呢，还是通铺大地砖，
3: 对，
13: 没有什么门槛啊，或者这样的路面不平的情况出现，
3: 对，
13: 所以老年人晚上出来也是非常的安全的。
3: 但是我觉得啊，家人妹妹，这个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休息跟睡眠。
13: 没错，那咱们去卧室看一看。
3: 没错。
13: 这是咱们的卧室了，你可以看到还是一样的老家具跟定制家具融为了一体，一点都不违和。你看那边的定制衣柜啊，特别的大，我觉得能放下好多的衣服。
3: 对，所以它屋里显得特别的整洁。
13: 而且我发现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茶歇区，没事的时候在这喝喝茶、看看报，也是非常的舒适和惬意的。
3: 对，老年人早上起来开开窗啊，呼吸下新鲜的空气，那个感觉特别好。
13: 哎，这个地面呢，我也特别的喜欢，是这种木色的地板通铺，跟我们的客厅呢形成了一些些的对比。那卧室用地板的话，就显得更加的温暖和温馨。
3: 哎呀，参观完了以后，可以说是处处有玄机。哎，那我就纳闷了，家人妹妹，这种湿老房的设计，它是怎么能达到这么完美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请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好好的聊一聊。
10: 本案改造是为业主退休后打造的安心居所。那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解读一下如何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安全感满满的适老房。安全防护适老化设计的基石，地面呢消除高低差，取消台阶和门槛，不管是铺装啊还是铺地板，都要地面平整，避免磕碰和绊倒带来的风险。那在本案设计当中呢，那我们客厅啊、厨房和卫生间呢都是地砖，那卧室呢是地板，但是我们这个厨房和客厅整个地面是一个通铺，也没有这种台阶，而且和地板接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平整，这样就非常的安全。第二呢，空间规划畅通与便捷并重，在入户处呢扩大活动空间，避免磕碰，通畅又明亮。优化动线设计，那在本案当中呢，那原来这个地方呢是厨房的门的位置，那现在通过分门移位，这个地方做了一整组的定制家具，那厨房的门呢就开在了客厅这个位置。这样的设计不但增加了活动空间，而且也提升了储物的功能，可以说是偷半米夕阳，为老人换一墙霞光柜，一举多得。第三，家具与设施实用性与舒适性相融合，打造适老家具。那我们在家具设计的时候呢，你要是根据老人使用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安全方面，那咱们在考虑的转角处要做这种圆弧的处理，避免呢有磕碰造成的伤害。定制家具我们在转角处呢做了圆弧处理，那我们在成品家具的购买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这一点。你看我们这个餐桌这个边角就是做了圆弧处理，所以呢也非常的人性化。收纳优化，那我们在做定制家具的时候呢，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储物的习惯来进行量身定制，比如说做一些开放格啊，或者做一些抽屉啊，还做一些这个玻璃门的设计啊，根据自身的一个特点来进行量身定制。总而言之，无论您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我们的定制方案呢都能为您量身定制，这就是我们658定制方案的优势。那我们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除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的，合同价就是最有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
14: 踏踏实实住新家。
15: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16: 这是一套实测面积65平。

0: 米的两居室，咱们业主呢要重新进行设计改造，因为在这儿呢要享受咱们退休的一个舒适惬意的美好生活。好，那么我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进门的这个过道啊，原来是1.3米的宽度，这个位置是它原来的餐区，但是它缺乏了这个储物空间。从入户门进来以后呢，我的右手边呢这儿呢摆放了一个大冰箱，而且厨房的门正好开在了这个位置。那它的缺点是什么呢？因为这个空间呢它采光不是特别好。咱们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咱们的厨房的这个宽度，它进深有4.6米×2米，也就是说厨房很大，但是呢它里边只摆放了一个单排的一个橱柜。所以说这次咱们要重新设计改造，那我是怎么改造的呢？好，咱们来看一下。我将厨房的清理墙拆除以后，将咱们这个过道的这面墙往里推了60公分，将客厅的墙体往里推了35公分。这样设计改造的好处呢，就是咱们的采光咱们从客厅直接引入到咱们的这个过道，而且咱们将原来的门洞移到客厅之后呢，咱们在这儿呢做了一个整体通顶的衣帽柜，深度是60公分。那咱们说了，首先要解决业主最大的难题，就是增大储物空间。原来这个空间在这么长的一面墙，它没有一点柜子，所以这边都是堆放的一些杂物。那么这次呢，咱们要从一进门的这个左手边做了一个 L 型的一个定制柜，鞋柜啊，包括咱们这个鞋凳，包括挂衣区，在这儿呢放了一个镂空格。那么咱们拐过来之后呢，这个位置呢是餐区，做了一个小吧台，因为这个位置餐区这儿有一个窗户，要考虑到咱们这个高度啊，所以说这次咱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细节，窗台的高度还有咱们这个餐边柜它高度是一体的，所以说回游动线过来以后呢，这边正对着咱们入户门，我做了半通透的这个玻璃柜以及咱们这个展示柜，所以说储物功能咱们说了，考虑实用还要考虑美观，所以说不能做的满柜，也不能做的全开放式。好，那咱们说了，原来的客厅啊，咱们借用厨房的35公分的这个面积呢，咱们这次呢增大了客厅的面积，由原来的3.2米到现在的这个将近3.6米，所以这个观看的距离是非常舒适合理的。咱们也结合了一些老家具，老家具的摆放也是很重要的。业主当时是要留这个玻璃柜，还有咱们这个电视柜，所以说大体积的这个物品咱要摆到角落，这样摆放呢，咱们组成了一套科学美观的一个收纳体系。好，那么咱们再看一下咱们这个厨房，这次这个缩小了厨房之后呢，那么咱们的洗切炒都有它合理的位置。咱们原来的洗衣机呢是没地摆放的，在这个卫生间，那么这次呢咱们将洗衣机放到了咱们这个厨房的位置。厨房的宽度有1.65米，标准的厨房其实只有1.55米，改造完以后咱们这过道还是比较宽敞的，而且大大也增加了储物空间。
1: 哎呀，参观完了我们龙大姐家这个家呀，心里真的是暖暖的哈。
0: 是的，
1: 真的要感谢我们益丰方圆这么专业的设计装修，把这么一个很老很旧的二手房可以说是秒变呢，成为了一个疼人的暖心窝。
2: 说得太好了，不过我觉得这房子咱俩满意不管用，得问问龙女士，在整个装修的过程还有结果，您满不满意啊？
1: 对，
3: 满意，
2: 满意，
3: 非常满意。
2: 那你觉得最满意的一个点是什么？
3: 就是我们家这个柜子。
1: 哦，
3: 我觉得这个柜子吧特别实用。
1: 嗯，
3: 就是家里头小东西啊杂物比较多，有了这个柜子以后呢，就是把家里头就是小物件啊，都可以放进去，这样呢就屋里一下就显得干净整洁。
2: 哎，龙女士，那整个装修的过程您觉得省不省心啊？
3: 省心，几乎不用我们操心。
2: 哎呦，太棒了，这样的装修是最舒服的。
3: 我们益丰方圆还特别贴心，帮我们存家具，
1: 所以让您真是省心省力还省钱。
3: 对，这也是我们选择益丰方圆的
1: 原因，是吧？
3: 对。
2: 哎，那您是怎么找到益丰方圆的呢？
1: 哎，对，
3: 我是通过看电视文艺频道啊，那个就居家卫视上看到益丰方圆装修的，
1: 所以您就决定用我们益丰方圆了。
3: 哎，对。